0: 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1: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0: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8月28号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的领奖台上，外美诗人王继斌凭诗集《技术飞行》成为鲁迅文学奖史上首位斩获诗歌的外卖员。同样获奖的还有一个常年扎根地址钻大一线，来自山野矿区的钻工诗人张二棍。把目光从领奖台移向整份获奖名单，不难发现，写作身份、文本表达、理论阐释、新大众文艺拔节生长的脉络，正在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多个维度里清晰显示。

0: 变现。长久以来，劳动者往往是文学叙事里的他者，而今天他们自己拿起了笔。外卖骑手在等餐的间隙里记下见闻，火车司机在驾驶室时敲下诗句，建筑工人用安全日志的背面写诗。在阅文集团等创作平台上，仅外卖骑手写作者就有6100多人，货车与网约车司机写作者超过4000人，更多没有被纳入平台统计的保安、保洁员、乡村教师，也在各自的生活中默默书写。当大众成为书写者，文字挣脱书斋的想象，扎根于亲身踏足的现实土地，他们以亲历者的视角萃取生活现场粗粝鲜活的质感，成为当下文学生态里富有活力的基层力量。王继兵的诗写暴雨天打滑的电动车轮，写座楼楼下地摊的倒卸，深夜路灯下拉长的身影，他用朴素的文字记录下骑手群体日复一日的奔忙与温热。张二棍的诗行里则是另一番天地，北方旷野风雪笼罩的荒岭，山路上负重前行的赶路人，铁梗上沉默不语的石匠，他以同行者的姿态与山野间的每一个生灵并肩而坐。鲜活的民间创作实践同时催生出与之同频共振的理论思考，获得文学理论评论奖的老者歌曲是新大众文艺和文学精神的重构辨识代表，作者着金跳出传统框架，将素人写作等数字时代的文艺新形态纳入研究视野，并发出叩问，当普通劳动者也拿起笔抒发心声，文学的边界是不是应当被重新审视。这本书接续延安文艺扎根民间的精神传统，立足大文学观，关照各类新兴文化现象，也反映出主流文学界正在调整评判标尺，接纳数字时代多元的文艺实践。从个体自发书写到奖项认可、理论跟进，新大众文艺正走向整体被看见、被研究、被扶持的新阶段。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与全新的文艺实践，正是新时代新文化气象的生动表征。日常的奔忙未曾磨灭心中热爱，普通人借由书写亦可绽放独有光芒。当更多来自生活现场的生命经验汇入文学长河，中国文学的版图终将生长出更加扎实、更鲜活的根系与脉络。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8: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9: 交广关注。

南昌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抗应资源，持续提升城市休闲、生态景观、住宿服务等配套设施，推动抗应旅居产品从基础落脚向住的舒心迭代升级，全方位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推动旅居品质提档升级。为持续擦亮森林康养旅居名片，南昌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休闲空间提质工程，有序实施玉阳湖公园维修改造、木栈道休闲空间升级项目，持续优化步道休憩功能，努力打造舒适的休闲观景环境。同时，高标准推进街角绿地、口袋公园建设，通过科学搭配乔木、灌木、花卉、草坪等绿植，丰富植被层次，提升绿色覆盖率，构建多维度立体化全覆盖的城市绿化体系。在城中重点路段精细化开展绿化栽植作业，同步配套建设景观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儿童娱乐区等便民设施，实现生态绿化和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城区人居颜值和旅居舒适度。在街区业态和住宿品质升级方面，南昌县精准发力，多点突破，稳步推进城区步行街升级改造，构建宜居宜游宜购的城市休闲新格局。梧桐镇精品民宿以砖石瓦木为主题，建筑错落有致，古韵十足，完整保留了乡村原生风貌和质朴韵味。民宿区域同步完善道路硬化、绿化亮化，游客接待中心、红砖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充分满足游客的康养旅居需求。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交广资讯，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七月，我国赴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

下面请听省内新闻。9月2号，黑龙江省委书记、曲琴岛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在省委政法委，曲琴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办，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曲琴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办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强化多警种协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摸排、深入取证、准确定位，依法严厉打击，形成高压震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曲琴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种，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最后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9月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武市供销社

的部分涉属企业调研供销社系统改革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深化综合改革，强化机制创新，扎实推动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财春市金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岳芳江详细了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和废弃润滑油回收处置、废弃食用菌包资源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是供销系统赴绿色发展、助力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供销社组织网络优势，持续健全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靠前服务、定点收集、规范运营，做优废弃润滑油、食用菌包回收利用业务，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在黑龙江工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岳芳江详细了解农资供应、无人机飞房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一村，辐射周边服务三农，健全农资供应、农技指导、农机作业等综合服务体系，锚定规模化、专业化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要以社有企业为龙头，以基层社和各类为农服务中心为节点，加快构建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不断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在伊春供销商贸流通综合体，岳芳江来到伊春礼物旗舰店、供销便民超市、森林食品体验中心，实地查看商贸综合体运营现状，详细了解商品种类、经营模式和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伊春特色资源，丰富优质产品供给，严把商品质量关，深化产销对接，拓宽营销渠道，努力打造特色消费新场景，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定期开展安全巡查，坚决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商贸综合体安全有序运营。在市级公务仓改造项目现场，岳芳江实地查看项目规划设计，详细了解资产归集、统筹调配和运营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优化公务仓功能布局，高标准推进改造建设，完善资产接收、保管、处置全流程管理制度，要构建线上虚拟仓加线下实体仓运行模式，抓好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实现闲置资产信息共享、高效调配、循环利用，充分发挥公务仓平台效能，推动公共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让资产发挥最大效益。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

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欢迎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秦牧的作品仙人掌。
3: 仙人掌，嘿，这真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奇特的植物。在盆栽里的仙人掌，它的坚韧的性格已经够使人吃惊了。有水、缺水、天热、天冷，它都不在乎。它那翡翠似的、长满硬刺的掌状茎一直向上伸着，像叠罗汉似的。一片绿色的手掌上面又长出一小片来，重重叠叠，以这个姿势矫健地挺立着。无论天气怎样抗旱，别的盆栽植物都已垂下了头，它却总是生机勃勃的凌空直上。对于生活环境，似乎它从来就不讲究，任尔什么翘起的泥土，它一扎下了根，似乎就在快乐地叫喊道：这地方好得很，你就瞧我在这里繁荣生长吧。它变身是刺，什么野兽都别想侵犯它，什么害虫都别想蔑视它。一片绿色的仙人掌折断跌到地面了，你以为它枯死了？不，它用它的身体内的养分又培育出另一片青春焕发的小仙人掌来，这才真叫做落地生根呢。这么雄赳赳的带刺的植物，谁料得到它们却开着鲜艳的花朵？有些仙人掌的花美丽极了。各国的国花，有梅花，有莲花，有玫瑰，有百合。你可想得到，在那遥远的历史上抗暴英雄辈出的墨西哥，国花却是仙人掌。历代的人们在歌颂松柏的坚贞、梅竹的节操、莲花的傲世污泥、梨菊的勇斗西风。我想，仙人掌尤其应该享有人们的赞美。有时对着栽培在盆里的仙人掌，凝视着它们那生机蓬勃、玉树临风的样子，一些这样的诗句不由得飞掠过我的心头。暗绿色的仙人掌，奇异的仙人掌，仿佛是童话世界里的形象，从生命摇篮里长出雄健的躯干，轻快地对着敲土和太阳。日子不管怎样干旱，他心里总流淌着清泉；沙土不管怎样敲击，他总是一张微笑的脸庞；热气不管怎样猛烈，他偏能舒展着美丽的花瓣。那带刺的大手仿佛总在摇摆，我不相信困难能够压死倔强的生命。

仙人掌，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生命力。懂得一点植物知识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老家原本处于沙漠地带，在沙漠那样生活困难的环境里，酷热严寒，飞沙走石，厉害的抗旱，凶恶的暴风，日日夜夜，千年万代地锻炼着仙人掌。经过这样长期的自然的选择，仙人掌终于锻炼出现了这样一种使普通植物为之相形失色的倔强性格和卓特风貌。要不是这样，它老早就会被消灭掉。像其他好些古代植物似的，人们只能够在化石里找到它们的踪迹了。在仙人掌的老家，譬如在墨西哥这类地方，野生的仙人掌可以长到一两丈高，就像大树一样。在我国，云南和广东、海南岛等地，仙人掌野生时也状貌惊人。我到过海南岛以南一些国防前哨的岛屿上，那里的仙人掌在海滩上长得竟像堆成小丘一般，什么地方它都可以长，甚至在岩石间的沙砌里，在树桩的腐木间，它们都长得欣欣向荣。这是一种黄褐色、掌形扩大的、针刺像钢针般锋利的仙人掌，结着枇杷大小、成熟时变成紫红色的美味果实。看到在海水浸灌的地方，它们长得那样充满青春的活力，我就禁不住想起《一切旅行记》中关于仙人掌奇迹的种种描绘了。能够征服这些植物中的强者的，只有人类中的强者，这就是我们国防前哨的战士们。例如我所到过的一个小岛，东茂洲吧，它和另一个小岛像海南岛的眼睛似的向前伸出，屹立在南海的茫茫波涛中。这岛屿的海滩上就是仙人掌密布的所在。但是据守卫海岛的战士们说，现在比较他们刚刚登陆的时候，仙人掌已经不知道被除掉了多少。十年前，他们从冰天雪地的东北来到这个一片暗绿色的海岛，当时这个岛屿上哪里有什么田园、房屋、牧场、道路呢？到处都是仙人掌，仙人掌。当初这个小岛原是去无人烟的，就是在今天，在可以登陆的沙滩以外，乱石纵横的沿岸地带，你仍然可以依稀看到一个保持着原始格调的热带岛屿的风貌。浩瀚无边的湛蓝的海洋，一道道波浪不断涌来，撞击在岩石上，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喷溅着雪白的泡沫。海蟹在石头缝里穿行，藤壶牡蛎密布在岩石上，海参在清澈的海水里蠕动，吐着青白色的粘液。在天空上，岩鹰正在滑翔。好一片天苍苍、海茫茫、辽阔空旷的景象。十年以前，全岛到处都是这样一派原始景色。日本侵略者曾经占据过这个小岛，他们败走的时候把水井填塞灭迹了，把码头炸毁了，留下了生着锈斑的大炮。整个岛屿都被仙人掌和一人多高的野草占据，所有人民战士刚登上这个岛屿的时候，就和登上一个原始荒岛一样。于是人和自然就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搏斗。那曾经转战在松花江边冒着零下40度的酷寒追

见过敌人的部队，现在来到了热的岩石和草莽都在冒着青烟的荒凉小岛。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比仙人掌在千年万代中所遭遇的一切，也许还要困难得多。首先，他们得开辟草来，支起帐篷，和遍地蜿蜒爬行的毒蛇和蜈蚣周旋着。那时，他们走一段短短的路程，都要遇到好几条蛇。每天早上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扑拍去被服上的毒虫。南方的炎夏，摄氏寒暑表的水银柱上升到37度。你知道，在地理书籍上，摄氏33度就给称为酷热了。在这样的气候中，艰苦劳动不要说，最困难的是水。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水，一点一滴都得从海南岛上运来。每四个人每天共用一面盆水，煮饭、炒菜、洗衣、洗澡，都靠它。在烈日如烤的时候，好些战士嘴唇都裂了，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还在互相让水。在当时，你可以想见，让水比输血还需要更多的忘我精神呢。草房搭起来了，却又碰到了12级的台风。这样的台风一刮起来，携带着瓢泼大雨，真有海啸山崩的气势。大海像开水沸腾一样，扬起了几丈高的巨浪，草房子一座座像火柴盒般给刮到海里去了。战士们把雨布、雨衣、被子盖着武器，用毛巾包着整个头面，只露出了一对眼睛。他们露天围着树木坐着，泡在狂风暴雨中，就这样度过了日日夜夜。好几十个小时没有吃过一口食物，直到风势烧杀了，炊事员在军锅上面压上了石头，倾注煤油生火，才勉强吃得成一顿饭。当晴朗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忙着删除草莽，挖掘水井。在这到处暴露着岩石的小岛上，镐子大锤敲下去，碰到石块，往往火星飞溅，双手被震得发麻。一处地方找不到水源，就挖第二处，有时还挑灯夜战，气灯照着井口，周围站满战士，争着为打井的人传递工具和搬运泥土。水井一口一口地挖出来，于是就辟地种菜。但困难还多呢，井里出水不多，为了要淋好菜地，有些战士披星戴月就起身打水，使水井的利用率提到最高的限度。就是这样，海岛给一天天地建设起来了。渐渐的，整齐坚固的营房建筑起来了，大礼堂也有了。他们从海南岛运来了椰子树苗，开辟了一条椰荫大道。战士们又进一步美化起营房的环境来。在他们的努力下，大陆各地寄来了木麻黄、凤凰树的树种，美人蕉、四季花、百日红、鸡冠花的花籽。这一切全给种起来了。他们还买了山羊、鸽子和鸡鸭的种苗繁殖起来。山羊在这个没有天敌、不可能逃逸他去的小岛上生长得很快，除去被家菜吃掉的不算，几年来已经从起初的寥寥几只繁殖到几百只了。战士们又从海里摸起了色彩瑰丽、玲珑可爱的石花，堆起了小岛的模型，成为岛上花园里的一项独特的艺术品。
当我们

访问这个小岛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生机蓬勃的美丽的地方了。在直通岛心的林荫大道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矗立着，上面题有海上家园四个字。战士们远离家园，就以海岛作为家园，他们离开亲人，但是全国人民都是他们的亲人。你想想吧，当你和这样的人物踏过还残存着一簇簇仙人掌的海滩地带，听着惊涛拍岸的声音，也听着他们叙述十年来开发守卫海岛的经历，在一路回到被花木簇拥着的营房中去时，你心中怎能不充满感愤的激情呢？在最初解放的日子里，帝国主义的军舰时常在靠近这一带的公海游弋，有时还放肆地窜进我们的海疆来。现在我们这些海防前线的阵地里，大炮正对着海面，战士们正日日夜夜地监视着海洋。敌人如果敢来侵犯，整个海洋都会沸腾起来。这些在地图上人们还没有见到的岛屿，全都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最猛烈的火焰的。我们这些访问者踏上这些原本仙人掌丛生的土地上，尚且感到这么巨大的激动。想想那些北战南征，一直从黑龙江来到这里的军官和战士们，那些亲手参加过开辟岛屿的英雄们，他们经历过风暴、饥渴、困顿、辛劳，一手把荒凉的小岛变成战士家园，他们自己的感动更有多大。当小轮来到这里，拉起有人来了的信号的时候，怪不得岛上的主人是那样的高兴，总是疾步从山上赶到海滩，并且老是爱和客人做长夜谈了。怪不得有些战士退役，兄弟们送他们到海滩，本来整天笑嘻嘻的汉子却禁不住淌下惜别的泪水了。坐船的和站在海水里的相对遥望，一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是战斗的同志的感情。有一些地方你访问过一次，你就会一辈子牢牢记住它。这些小小的岛屿就是这样的地方，一个这样荒凉的小岛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祖国还有哪一寸土地不能建成乐园呢？我始终忘不了离开海岛那天早晨的情景。初升的太阳在湛蓝的海面上镀上一层璀璨的色彩，看着海水冲击着岩石，岩石屹立不动，看着亲爱的军官和战士们站在海滩上，那里正漫生着一簇簇仙人掌，我想起了坚强、勇敢、无畏、魄力这样一串的字眼。如果我们以物喻人，可以形容某些人具有松树的风格、海洋的怀抱的话，何尝不可以加上一笔，形容有一种人具有仙人掌的性格呢？信仰和锻炼使多少人变成了无坚不摧的英雄，就正像千年万代大自然的锻炼使地球出现了仙人掌这么一种植物似的。一别之后，我总是忘不了那墨绿色的岛屿，那簇生着仙人掌的海滩，那迎着海风微笑屹立着的战士们坚毅的形象。仙人掌

0: 这真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奇特的植物。在盆栽里的仙人掌，它的坚韧的性格已经够使人吃惊了。有水、缺水、天热、天冷，它都不在乎。
1: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3: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3: 欢迎收听伊春。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5: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相约秋季，耳边与你不离不弃。入秋以来，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再次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迷人的金秋盛景，浓郁的艺术风情，特色的地方美食，无论你是历史的追寻者、自然的崇拜者、音乐的追随者，还是美食的品鉴者、文化的爱好者、潮流的引领者，秋天一定要来耳滨，耳滨能满足你对旅行的所有幻想。秋意满满，自在耳滨。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今秋哈尔滨推出了红色之旅、赏秋之旅、音乐之旅、

美食之旅、作业之旅、打卡之旅、秋季旅游线路，有盐又暖的尔滨，浩渺江边一色，大气清新脱俗，邀你感受着秋日序曲，共同书写属于你我的秋日故事。

第一条线路，一峥嵘红色之旅。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一条条以英雄命名的街路，讲述着盛世如你所愿的家国情怀。在这里，革命领袖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李兆麟将军纪念馆、赵尚志赵一曼纪念馆、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声塔，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追忆着红色峥嵘岁月，坚定初心如磐石的信念。

登云图赏秋之旅。秋天的尔滨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山河自有色彩，秋韵尽在尔滨。这里有着金龙山、香炉山、帽儿山、二龙山等16座名山，无论你是灯火山，还是远眺水天一色的壮阔，还是漫步在凤凰山感受着层林尽染的诗意，亦或是驱车前往松峰山体验着观星赏月的畅快，每一步都是对自然之美的极致追求，在这里心灵将得到彻底的释放与宁静。

秋天的尔滨处处都飘扬着优美的旋律，在这里你可以走进世界音乐殿堂，从哈尔滨大剧院到哈尔滨音乐厅，从松花江畔的音乐公园到庄重典雅的老会堂音乐厅，从中央大街的街头音乐节到意大利领事馆阳台音乐会，每一处都拨动着你的心弦。在尔滨，你可以聆听世界级交响乐的震撼，感受着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体验到街头音乐的自由与随性。音乐将成为你旅途中最动听的伴侣。

在耳边，美食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从地道的哈布菜到精致的西餐，从大师匠心独具的佳肴到街头巷尾的烧烤，从乡村田园的农家乐到早市夜市的烟火气，每一处都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你可以到波特曼西餐厅、马迭尔西餐厅、华梅西餐厅去品尝地道的俄式西餐，也可以到老厨家、东方饺子王、哈尔滨记忆去品尝特色的哈布菜，亦或是到红砖街早市、草市街夜市，感受一下尔滨独有的市井生活，让旅行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与满足。

在耳边，每一所高校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记忆与学术成就。这些大学的博物馆更具有独具特色，吸引着每一位求知者都来探索。走进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哈工程博物馆、东北林大森林博物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等，去感受科技磅礴的力量，去体验大自然的无穷乐趣。在这里，你将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一次文化作业。

秋天的尔滨充满了时尚的唯美气息，从城市的潮流西城红场、音乐公园、中东铁路网红桥、船厂社区灯塔、摩天轮，到百年的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索菲亚教堂、哈耀六版画博物馆，这都是你不可错过的浪漫邂逅。你还可以乘坐松花江索道去太阳岛、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每一处都是拍照留念的绝佳地点。朋友们，与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合影都会让你的朋友圈因尔滨而出圈。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的是哈尔滨秋季的旅游线路的精品发布。相约秋色，与你不离不弃。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朋友们，来尔滨吧，这里有着迷人的金秋盛景，也有着浓郁的艺术风情，来感受着秋日人间的好时节。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2: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10: 快乐出行。

游华夏东极抚远。坐落在中国版图最东端的抚远有哪些独特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来发现华夏东极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与雄美壮丽。好客

作为中国版图的最东端，东极阁、东极宝塔、东极广场、最东邮局、最东港口、最东机场，抚远的东元素可不少。日出东方，紫气东来，在抚远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在这里让你可以实现蔓越莓自由的实力还是有的。在抚远，你能看到蔓越莓水收的红海奇观，美不胜收。

抚远，在这里你会看到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江环抱，使抚远有着得天独厚的鱼资源，这里也被称之为淡水鱼都。早上看完日出，可以到东极鱼市去逛一逛，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沿街立正，静待收割。冬季鱼市的鱼可谓是绰绰有余。黑瞎子岛位于中俄边境，在这里时常有熊出没。在东北，熊也叫黑瞎子，探秘野熊园还能学一句东北话，有意思吧？其实黑瞎子岛不仅有熊，还有草甸、河流、东极宝塔，让你在大自然当中找到乐趣。

将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贺哲人撒开千张网，鱼儿满江，鱼满仓。贺哲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世居黑龙江、乌苏、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因地处祖国东方，被称

为守望太阳的民族，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将精美的鱼皮画、鱼皮衣、鱼工艺品等非遗技艺传承下来。在抚远抓集赫哲族村，民族团结，欣欣向荣。

在抚远的鱼博物馆集活鱼标本展示与科普于一体。除了展示黑龙江乌苏里江特有的鱼类种群外，还展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内容。所以说，活鱼也能进博物馆。

朋友们，说了这么多，福远还得你亲自来看看。找东、寻鱼、探熊、品梅，与你相约东极福远。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赐湖畔尽享高林空灵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沈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气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

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宁县五营镇2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旅行回来你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一些

些细微的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的改变，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那些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已经悄悄改变着你。心变宽了，很多事突然不值一提。没出门之前，我们很容易被小事困住，工作的一点委屈、人际的一点摩擦、生活的一点琐碎，都能够让人纠结很久，反复内耗，整夜辗转难眠。可当你真正走出去，站在辽阔的山野、安静的海边、连绵的云海之下，就会瞬间的释怀。在山河辽阔面前，那些困住你的情绪、纠结你的小事，真的太渺小了。旅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眼界打开了，心事就变小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耿耿于怀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消耗自己。去旅行之后会发现学会了跟自己相处。平日里的我们总被人群和琐事推着走，每天忙着上班、应付社交、处理杂事，很少有机会安静下来好好听听自己的心声。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热闹，也害怕独处，一闲下来就空虚焦虑。而旅行是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人赶路，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感受陌生城市的晚风，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迁就任何人，只需要跟随自己的节奏。慢慢你会发现，独处不再是孤独，而是松弛。你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声音，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出去旅行之后，你会发现不再轻易抱怨，因为见过更难的人。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很容易觉得生活辛苦，日子难熬，可走出去才发现人间百态各有不易。你会看见有人在深山坚守生活，有人在街头奔波谋生，有人平凡却依旧努力向阳。你见过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看过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就不会再执着于自己的苦难。不是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你的包容度变高了。见过众生的苦，才懂自己的甜。旅行会让人慢慢地戒掉抱怨，学会珍惜当下安稳的日常。旅行过后，你会发现开始接受不确定性。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总会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比如说天气变了、路封了、车晚点了、想去的地方关门了。刚开始会很烦躁，但慢慢的你会学会接受，接受天气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接受计划赶不上变化，接受有些地方这次就是去不了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意外往往比计划内的更让你印象深刻。因为下雨而走进的那家小馆子，因为迷路而发现的那条小巷，因为错过车而多待了一天的那个小镇，他们成了你后来最常提起的回忆。回来之后，你对生活中的意外变得没那么容易炸毛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当时觉得不如意的事，后来回头看，都是故事。有人说，旅行归来，生活还是那个生活，其实不然，环境没变，但你变了。你的心态更松弛，格局更开阔，情绪更稳定，看待生活的眼光也越来的温柔而通透。这就是旅行最大的意义，翻越山海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的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宜春兴林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有64个座椅，展出了16张纪实画面，展示宜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宜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4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清致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5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憩。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枝热饮等轻奢美味。推荐桦树枝啤酒等宜春森工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儿、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乎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林区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

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方位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度旅游新玩法。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北风3到4级。
1: 你在每一天清晨里暖着咖啡。
0: 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是黑色的铅笔。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口腔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而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慢性刺激和忽视异常信号慢慢积累而成。40岁的李先生有多年的吸烟、饮酒、嚼槟榔史，最近因为口腔溃疡持续1个月不见好转而就医。医生检查发现，李先生的口腔溃疡处状如菜花样，质硬伴出血，还可见其右颌下1厘米淋巴结活动差。核磁共振检查显示，其右舌缘有异常强化灶，约2×1.5×1厘米，病理确诊为右舌高分化鳞状细胞癌。在口腔癌的病理类型中，鳞状细胞癌占比超过90%，是临床常见的类型。口腔癌是起源于口腔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病变可能累及舌、牙龈、颊黏膜、口底、颚部等多个部位，其发生与多种危险因素、长期作用密切相关，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护理。口腔癌的治疗效果与癌症发现的阶段密切相关，外科手术包括颈部淋巴结的清扫及肿瘤的根治性切除，功能性修复重建、放射治疗针对于肿瘤的不同分期，对于术后患者可减少复发率。化学治疗对于晚期口腔癌患者，术前进行可使肿瘤缩小后再手术治疗，以减小患者的创面。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是近几年流行的治疗方式。一些针对于肿瘤细胞精准打击的靶向治疗药物，以及可以调动机体免疫细胞来攻击肿瘤细胞的免疫治疗的方法，逐步应用于口腔癌的治疗中。口腔癌多数因为长期慢性刺激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所致，因此人们日常预防要做好4件事。警惕高危因素，长期嚼槟榔是明确的高危诱因，槟榔含有槟榔碱成分，会直接损伤口腔黏膜，导致黏膜反复纤维化增生，最终诱发癌变。而长期吸烟与过量饮酒，烟草烟雾当中的尼古丁、焦油等致癌物会叠加酒精的化学刺激作用，双重损伤口腔黏膜上皮细胞，增大癌变的概率。消除口腔慢性摩擦刺激，口腔内的残根、残冠、老旧不合适假牙等会长期反复摩擦口腔黏膜，持续破损、修复、再破损，极易诱发细胞异常增生，导致癌前病变。口腔黏膜的白斑、红斑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信号，建议定期做口腔健康检查，及时修复牙齿问题。做好口腔清洁，早晚认真刷牙，饭后漱口，及时清除食物残渣。牙缝较大的人可以使用牙线或者冲牙器，减少细菌滋生，保持口腔干净，减少慢性炎症。清淡饮食，少吃烫食，长期吃过烫、辛辣、腌制、烧烤食物会反复灼伤口腔黏膜，降低黏膜自愈的能力，免疫力低下，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缺乏，也会进一步增加口腔癌的发病风险。多吃新鲜蔬果，补充维生素 A 族、维生素 B 族，可保护口腔黏膜。 口腔溃疡超过两周不愈，要及时就医。口腔癌早期即与普通的口腔颈部混淆，那常见的口腔溃疡一般是七天内自愈，如果超过两周不愈合，需要高度警惕。口腔癌异常表现如口腔黏膜出现白斑、红斑，摸起来粗糙有发硬的斑块，有固定位置的口腔溃疡，溃疡边缘隆起发硬，疼痛逐渐加重，出现不明原因舌活动受限、张口困难等不适表现，颈部可能出现触及不痛、偏硬、逐渐变大的肿大淋巴结。经过规范治疗后，口腔溃疡长时间不消退，要怀疑是口腔癌。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当前不少民众存在饮食认知误区，盲目跟风网红养生食谱，大量购买服用保健品，健康收益却十分有限。总结出六大普通人可轻松落地的健康饮食秘诀，涵盖食材选择、进食节律、用餐习惯等维度，引导公众建立科学膳食模式，降低代谢疾病风险。秘诀一，每天的食物要吃够12种以上。没有任何一种天然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全部的营养素，各类食材各有优劣，只有做到食物多样，取长补短，才能有效地缓解隐性饥饿，维持肠道菌群多样性，保障生理功能正常运转。建议每日摄入食物应该在12种以上，每周达到25种以上，其中谷类、薯类、杂豆类每天3种，每周5种，蔬菜水果类每天4种，每周10种，禽鱼蛋类每天3种，每周5种，奶、大豆、坚果类每天2种，每周5种。饮食多样性不只是凑数量，还兼顾颜色、产地、季节等。日常可遵循彩虹原则搭配食材，保证深色蔬菜占蔬菜总量一半，主食搭配全谷物与杂豆，利用氨基酸互补，提升植物蛋白利用率。秘诀二，每餐保持7-8分饱，不必节食。不少人对控制饮食存在误区，认为控量就是饿肚子，刻意节食。每餐7-8分饱不是委屈胃口，而是把控三大宏量营养素带来的总热量，配合日常活动做到吃动平衡，维持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动态平衡，不用刻意忌口也能够养出健康体魄。真正让人发胖的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隐形热量，酱料、重油、重糖食物、零食、饮品等看似分量少，实则热量很高，不知不觉就会摄入超标。当前我国超重人群占到总人口半数以上，成因复杂，但是总热量摄入超标是关键诱因。日常可采用餐盘搭配法，一半蔬菜，1/4主食，1/4优质蛋白。体重超标人群可以每天减少300-500千卡摄入。秘诀三，多选高营养密度抗炎食材。在总热量不变的前提下，高营养密度食物能供给人体更多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及活性有益物质。日常可以用糙米替换精白米，瘦肉代替肥肉，原味坚果替代油炸零食，逐步优化饮食结构。日常优先选择蔬果、全谷物、水

产品、香辛料等抗炎食物，尽量的减少加工肉制品，添加糖与精致碳水，含反式脂肪食品、酒精饮品、高温油炸食物这五类促炎食物摄入。长期食用促炎食物容易加重体内慢性炎症，助推慢性代谢疾病的发展。减少这类食物摄入，能够从饮食源头降低炎症风险。三餐定时，顺应身体节律。人体内代谢酶活性、胰岛素敏感性会随着昼夜节律的变化，因此饮食定时十分重要。三餐尽量固定时间，早餐7点到8点，食材丰富，营养充足，唤醒机体代谢；午餐12点到13点，保证能量供给，避免暴饮暴食；晚餐17点到19点，适当减量，防止夜间胰岛素抵抗加重。相关研究显示，早餐摄入充足的能量、脂肪与蛋白质，有助于降低高胆固醇血症发病风险。晚餐能量摄入高于早餐，则会升高患病风险，提高早餐的功能占比，压缩晚餐能量份额，能够改善血脂指标，控制体重增长。代谢综合征人群可在专业指导下尝试限时进食模式。秘诀五，每口咀嚼20次以上慢吃。吃饭速度快是不少人的日常习惯，却是暗藏着健康隐患。充分咀嚼是最简单的养生方法之一，既能够减轻胃部机械消化负担，促进胃肠蠕动，也能够借助唾液消化酶提前分解食物，还能给大脑留出接收饱腹信号的时间，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延缓餐后血糖上升速度。每口食物咀嚼20次以上，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老年及糖尿病、肥胖等代谢病患者，建议每口咀嚼30次以上。如果觉得数次数麻烦，那么也可以用餐时间衡量，早餐15到20分钟，午餐晚餐20到30分钟。秘诀六是调整进食顺序，先菜后饭。同样一桌饭菜，进食顺序不同，健康效果差异明显。推荐的吃饭顺序为清汤到蔬菜，再吃蛋白类的食物，再到主食。饭前先来一碗清汤，提前增加胃部的饱腹感，随后食用蔬菜，依靠膳食纤维在肠道形成阻隔网，再摄入鱼、肉、蛋、奶等优质蛋白质，促进相关激素的分泌，最后吃主食。这种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地延缓餐后血糖上升，平稳血糖波动，对于糖尿病还有糖耐量受损人群，调整吃饭顺序是简单实用的控糖方法，对于健康人群也有助于预防腹型肥胖，帮助远离各类的代谢问题。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夜里睡得正沉，一阵干涩感突然将人从睡梦中拽醒，嘴巴发黏发苦，喉咙像被砂纸摩擦，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爬起来大口灌水，可是水喝下肚，短暂舒服片刻，没过多久口干的感觉又卷土重来。生活里这样的困扰十分普遍，多数市民将夜间口干归咎于空调太干，白天喝水太少，当成不值一提的小状况。偶尔一碗口干，它大多和环境、饮食相关，但是如果口干夜夜反复出现，大量饮水依旧难以缓解，需要警惕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需要学会分辨，切莫一味地靠喝水硬扛。夜间口干的诱因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大类，日常生活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口干

来源于后天生活因素，调整之后就能够明显好转。饮食与居住环境是造成夜间口干最普遍的原因，晚餐口味偏重，大量摄入高盐、辛辣刺激食物，会让身体渗透压升高，即便到了睡眠阶段，口渴信号依旧持续。夏末初秋初，昼夜温差变化，晚上开空调，密闭蚊窗睡觉，室内空气湿度持续走低，口腔黏膜水分不断的挥发，睡醒之后口干舌燥就会找上门。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唾液腺会出现自然退行性改变，唾液分泌量逐步下降，因此中老年群体出现夜间口干的概率会远远高于年轻人，这属于身体老化带来的正常变化。身体处于特殊状态的时候也会临时出现口干，比如说感冒、发烧、急性腹泻，身体水分大量流失，即便白天补足水分，到了夜间依旧会感觉到口腔干燥，还有不少药物会悄悄抑制唾液腺的分泌。临床当中，部分降压药、精神类药物服药人群经常反馈夜里口干不适。除此之外， B 族维生素参与口腔黏膜代谢，长期摄入不足同样会引发口干、口腔干涩、口角破溃等连锁表现。还有一部分口干问题根源就在于口腔腺体本身，腮腺炎、唾液腺结石等问题会直接干扰唾液生成与排出。唾液是口腔天然的保护液，分泌通路受阻，口腔缺少湿润，持续性口干会随之而来。王静提醒，生理性口干往往呈间断性的发作，调整环境饮食之后可以得到明显改善，不需要过度恐慌。如果呢，已经规避了环境、饮食、药物等外部因素，口干依旧顽固存在，喝水只能短暂缓解，就要警惕了，这是身体内部疾病释放出来的信号。52岁的刘女士大半年来几乎夜夜被口干惊醒，床头柜常年摆放水杯，一晚上要起来喝水三四次。起初她以为是家里干燥，更换加湿器，睡前大量喝水，各种方法试遍依旧改善有限。长期夜里频繁起夜，睡眠质量大打折扣，白天精神萎靡，还伴随着眼睛干涩、异物感，辗转之后来到综合内科就诊，经过系统筛查才揪出背后的元凶，并非单纯的环境干燥，而是自身免疫问题带来的腺体分泌损伤。在诸多致病因素当中，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夜间口干的高发诱因。现实生活里，很多人把打呼噜当成睡得香的标志，事实恰恰相反，睡眠过程中反复打鼾憋气，身体未获取足够氧气，会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巴呼吸，那整晚空气持续地冲刷口腔，唾液快速蒸发殆尽，一觉醒来呢，嘴巴干得发苦发麻。门诊中遇到不少打鼾的患者，主诉第一症状就是夜间口干，除此之外，他们白天总是感觉困倦乏力，注意力难以集中，长期放任不管还会提升高血压、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糖尿病带来的口干同样是易被忽视，血糖异常升高会引发渗透性利尿，身体水分不断消耗，很多患者并不是先出现典型多食、体重下降，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夜里反复口渴、频繁起夜、喝水、上厕所。不少人以为多喝点水能够对冲不适，却忽略了血糖的筛查。等到出现体重不明原因下降、浑身乏力的时候，病情呢已经进展一段时间了。干燥综合征这一自身免疫系疾病常常伪装成普通的口干，人体免疫系统出现紊乱，错误攻击唾液腺、泪腺等分泌腺体，那腺体慢慢受损萎缩，唾液、眼泪分泌大幅减少，患者出汗多、消耗快、水分损耗量大，

夜间口干症状突出，同时还会伴随着心慌手抖、怕热多汗、脾气急躁、睡眠不安等一系列表现。还有两类相对少见却不能忽略的情况，尿崩症患者因为抗利尿激素异常，每日排尿量远超常人，大量水分随尿液流失，持续性口干，渴求饮水，部分免疫相干肝病的患者免疫系统紊乱，损伤肝脏，同时也会累积全身分泌腺体，合并口干、眼干一系列症状。这些疾病引发的口干有共同特点，呈持续性，不是偶尔发作，喝水只能短暂舒缓，很快又复发，大多还会伴随其他的身体异常，不能简单当成上火或缺水对待。补水不是猛灌就能解决的，改善口干补水方式大有讲究，盲目大口猛灌不仅达不到效果，部分特殊人群还会加重身体负担。日常补水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干舌燥的信号传来才匆忙的补水，把饮水分散到全天各个时段，小口慢饮，让口腔黏膜持续得到湿润，远比一次性咕咚喝下一大杯水效果更佳。运动出汗，高温环境劳作之后也要分次补水，切忌短时间大量灌水，对于夜间经常口干的人群，不建议临睡前短时间喝下巨量的水，否则会增加夜间排尿次数，进一步打乱睡眠。可以在床头常备一杯温水，口干醒来小口抿几口即可。加湿器可以适度调节室内湿度，对环境因素造成的口干有辅助改善作用，但也需要定期清洁设备，避免滋生霉菌。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潮湿的环境下，不少的家庭卫生间、厨房常常会出现体型微小的黑色小飞虫蛾蚋。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虫被称作为移动的病菌库，体表携带多种致病菌，曾经出现拍虫后引发严重眼部感染的案例。专家介绍说，蛾蚋从下水管道滋生繁殖，并非全部来自室外，老人、儿童以及免疫力低下人群更容易受其影响。日常要做好居家消杀，牢记眼部接触小虫后的应急处置要点，切断虫害滋生源头，守护居家卫生安全。很多家庭都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卫生间的墙面、洗手池边上常常趴着几毫米大小的黑色小飞虫，这呢就叫做蛾蚋，也叫做蛾虻。多数人只把它当作普通的蚊虫，随手一拍便不会在意，却忽略它潜藏的健康威胁。曾经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落在眼旁的蛾蚋，后续呢就发生了严重的眼部感染，最终只能摘除眼球。医务人员解释说，眼睛本身就相当于细菌的天然培养基，蛾蚋体表沾满了致病菌，拍碎虫子之后，病菌会粘在手掌上，如果下意识揉眼睛，细菌就会进入眼内，诱发感染。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张丽霞提醒，蛾蚋不会仅仅从窗户飞入家中，地漏、洗手池、厨房水槽管道内壁堆积的淤泥、皮屑、油脂都是幼虫赖以生存的养料，只要管道污垢没有清理干净，虫子就会不断的繁育，反复出现，很难一次性的根除。不少住户十分的困惑，明明经常开窗打扫卫生，可是蛾蚋依旧源源不断地冒出来。而实际上，蛾蚋的大本营大多藏在家居排水管道的内部，潮湿黏腻的管道管壁为虫卵孵化、幼虫成长提供稳定的环境。只要残留腐烂有机物，即便紧闭门窗，虫子依旧可以从下水口飞出。居家潮湿积水的角落同样会加速蛾蚋的繁衍，花盆底盘存水，闲置容器积水，排水沟的槽淤积脏物都会成为次要的滋生点。蛾蚋飞行能力不强，活动范围大多集中在卫生间、厨房周边，但是繁殖周期短，一旦开始产卵，很短时间内种群数量就会快速增长。想要减少蛾蚋，核心在于破坏它的生存条件。首先要及时倒掉各类容器的积水，保持浴室的地面、水槽周边干爽，保证室外排水沟通畅。其次呢，做好源头堵、封堵、地漏更换、防虫、防臭密封盖，

闲置不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要盖严实，阻断虫子飞出通道。针对已经出现的成虫，可以用电蚊拍进行灭杀，定期对下水口喷洒低毒家用杀虫剂，同时定期用热水或者是稀释漂白水冲洗管道，清理管壁油污淤泥，切断幼虫食物的来源，实现标本兼顾。蛾蚋造成眼部伤害呢，主要是存在着两种途径，一是飞虫直接落入眼睛，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眼部的黏膜；第二种更为常见，徒手拍碎、捏碎蛾蚋，手部沾染上虫体体液、碎屑和致病菌，不经意揉眼，将污染物带入眼球。那医生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遇到小飞虫靠近面部，第一反应就是抬手拍打，这个习惯需要及时纠正。虫子落在脸上，尽量不要直接用手碾拍，避免虫体破碎之后大量病菌沾染皮肤、手掌，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蛾蚋不慎飞入眼睛，居家急救操作是否得当，直接关系眼部后续的健康。那么医生建议优先选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球，紧急情况下新开瓶瓶装纯净水，干净的凉白开呢可以应急，切记不要直接使用自来水冲洗眼睛。如果小虫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洗净双手，拿无菌棉签轻轻地把虫子粘出即可。一旦异物落在黑眼球角膜的位置，那只能够多用水尝试的冲出，千万不要触碰、抠挖，一旦划伤角膜会留下永久性的损伤风险。医生表示，冲洗结束后倘若依旧存在着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是虫子无法取出，一定要立刻就医。就算虫体已经取出，出现不适症状，也不要自行的随意滴眼药水，及时到医院排查风险，避免小问题演变成严重的眼部疾病。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眼下正值梭子蟹大量上市的时节，海鲜美味登上了百姓的餐桌，但是口腔科接诊的牙体损伤病例随之增多。浙江杭州一名市民因为直接用牙啃咬蟹钳，造成门牙冠折。医生介绍，硬啃蟹壳呢，容易引发牙龈裂、牙冠折裂、牙周损伤等多种口腔的疾病。那不少人对牙齿保护存在着认知的误区。专家提醒说，吃蟹应当使用工具剥壳，掌握受伤后的应急处理方式。高危人群更要做好防护，避免为尝鲜付出健康的代价。每到梭子蟹上市的时候，不少市民图省事儿，直接用牙齿咬开呢是硬蟹钳，口腔损伤病例便会明显增加。而近日浙江杭州60岁的王女士吃梭子蟹的时候，直接用牙啃咬蟹钳，伴随着一声脆响，牙齿出现了明显缺损。经过医院检查，王女士门牙冠折，并且牙髓暴露，医生实施一次性根管治疗，将断冠接回。医生介绍，除了牙齿折断，每年蟹季都会接诊牙齿松动脱落的患者。去年就有老年患者本身存在着缺牙情况，咀嚼功能偏弱，吃蟹的时候依靠残存牙齿硬嚼，最终造成牙齿松动脱落。口腔科的医生提醒，吃蟹尝鲜不能拿牙齿当工具，不要为了省事儿造成不可逆的牙体伤害。多种口腔隐患藏在美味背后，很多人只知道硬咬蟹壳会把牙齿咬断，却不了解还有很多隐蔽的口腔损伤。医生表示，吃蟹带来的口腔问题以机械性损伤为主，酸蚀损伤为辅，其中牙龈裂、牙冠折裂、牙周损伤最为常见。蟹壳的硬度很高，超出牙齿承受的生理极限，用牙齿直接咬蟹壳、蟹钳，巨大瞬时冲击力集中在局部的牙体上，初期会出现冷热敏感、咀嚼刺痛，一旦裂纹侵入牙髓，就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严重时牙齿直接劈裂脱落。相比于肉眼可见的牙齿折断，牙龈裂更具有迷惑性，早期具有牙釉质受损，几乎没有痛感，反复咬硬物之后裂纹持续加深，等到出现明显的疼痛，损伤往往已经是无法逆转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间接的伤害，吃蟹搭配着醋、柠檬汁或者是饮用碳酸饮料，会降低口腔酸碱度，造成牙釉质脱矿，加重牙齿敏感的

0: 酸痛。锋利蟹壳容易划伤牙龈和口腔黏膜，蟹肉残渣卡在牙缝中滋生细菌，还会诱发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多重风险叠加，一顿海鲜大餐很可能演变成口腔急症。医生给出吃蟹受伤后的整套应急处理方案，一旦啃咬硬物后出现咬合痛、遇冷刺激疼痛、牙齿松动，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做牙体牙周检查以及影像学排查，确认后是确认是否存在着牙舌、牙根受损。如果口腔内持续的刺痛，要留意是否残留蟹壳碎片，浅表伤口可用生理盐水漱口，异物卡在黏膜深处一定要交由医生处置。针对牙龈裂、牙体损缺损，医生会依据裂纹深浅、牙髓受损的情况开展脱敏、树枝冲天，还有牙冠修复，必要时进行根管治疗。医生建议尽量减少酸性蘸料、碳酸饮料的摄入，吃完不要立刻刷牙，先用清水漱口，等待口腔酸碱平衡再清洁牙齿。牙体缺损、牙龈退缩、夜磨牙齿人群呢，以及中老年人群属于高危群体，应当定期的开展口腔检查，及时修复缺损牙齿，从源头降低吃蟹带来的口腔损伤风险。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2: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纠结不休。圈友梅东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啊，我总是深陷回忆漩涡，过去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些什么尴尬呀、失误啊，这些细节啊总是在脑海中回荡，让我非常的消极，没了快乐。哎，最近在网上看见一个词，就叫做纠结不休，我觉得说的就是我，说我现在是不是陷入某种困境了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呢？该如何进行摆脱，找回快乐呢？除了这位圈友的困惑，我们在全网针对纠结不休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发现呢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纠结不休是心理疾病。热度话题二，和正常反思并不一样。热度话题三，纠结不休也有积极意义。还有热度话题四，科学面对纠结不休。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奇医生，也结合刚才提到的这四个热度话题，给我们详细讲一讲纠结不休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医生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2: 嗯，刘医生，我们今天啊向您请教一下关于人的一种思维啊或者心理状态，叫纠结不休啊。刚才我们这位圈友也在提这样的问题，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当中，他觉得是不是自己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呢？所以您看网上大家也在讨论，那纠结不休究竟是不是一种心理疾病呢？和咱们平常说的什么焦虑呀、抑郁呀，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3: 就是对我们已经产生过的知识，或者我们产生过的经验或我的体验，嗯，就会重复的去思考。这种呢，我们就叫什么思维反刍，或者叫就是纠结，纠结不休。所以我们在心理上也有两种看法，有一种看法呢，就认为它是人的一个个性特征。还有呢，就如果我遇到重大困境，我需要调动我全部的情感的能量，我思维的能量来处理这个困境，那这个时候很显然也会出现这种纠结不休的情况。
2: 嗯，
3: 那可能在这是我们生活里常见的两种情况。那在临床上啊，我们还会见到第三种，就是这种纠结不休的情况已经成了一个病症，它反复的出现在这一个人的生活里，以至于影响了他的什么正常的工作生活。比如说，哎，我因为想得多，没有办法去行动，因为我还没有想清楚，我就迟迟没有办法行动。或者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焦虑、抑郁这两种疾病状态的时候，那有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思虑过重。
2: 那您看，大家也在讨论第二个热度话题和正常。

0: 反思的一些关系。确实大家生活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思维模式，就是正常反思。那刚才我们说到思维反刍，它这个程度如何来进行划分呢？
1: 要是在抑郁焦虑的这个水平上啊，在抑郁焦虑的病症上伴有的这思维反刍呢，有时候它不是一个最主要的症状。情绪病如果我们都有自己的诊断标准啊，像抑郁如果它持续两周以上，几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情绪低落的状态，那我们就可以需要去就医啊，就需要去就医去看看。如果我们没有明显的情绪异常，只是我反复的思考这件事情非常的强烈，影响的情况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临床上啊就从两个方向来判断。一个是给自己造成的痛苦有多强烈，因为有的人会喜欢自己的思考，那我们会知道有些孩子啊，就是或者部分的大人成年人哈，也会沉浸在一些比如说二次元或者幻想中，就像做白日梦一样，不造成困扰，那我们也不说他是有问题啊，不说他是需要干预的。如果他就是这些想法啊，造成了困扰，那我们就需要重视了。那除非这种反应已经影响到我，就是我吃不下睡不好，人又在短期内很消瘦，或者已经出现什么头晕眼花等躯体症状了，我们才需要那个注意饮食睡眠啊，通过饮食睡眠的调整再使我们的人体啊回到正常的稳态上来。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谈论的第三个热度话题，就是关于纠结不休。思维反刍其实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它的积极意义在哪儿呢？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工作学习或者生活吗？
1: 就是如果是属于前两个范畴的纠结不休啊，就是一个是个性特征，一个是那个重大人遇到重大困境的一个反应，那这两种都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你纠结不休是我们一个有可能还会产生啊很好的一些思维的成果，一些建设性的想法来帮助我们应付困难，所谓认知就在这个时候升级了哈，升维了，就我们能在更大的视角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来解决哈，来帮助自己度过这个难关。
0: 好，那刘医生，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最后一个热度话题，如何科学面对纠结不休。那我觉得大家考虑的也是，就是当他如果超越了您刚才说的前两个范畴，已经到了接近于甚至已经达到了第三个层次的时候，对我心里产生一定困境，对我的这种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时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外在啊调节的方法？
1: 有这两个方式，我们看哪个更适合我们的个体啊。有的是可以斩钉截铁的 stop 停下来，我们立刻啊停住打住。那有的呢，就是越想停越难停的时候，我们就轻轻的把注意力拉回来。这是对我们，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纠结不休，我们就比较从思维上要做的两件事情。另外呢，就是大家可能说思维上很难内，那我们就从具体的行动，对，具体的行动，大家可能我们病人经常会说，哦，大夫，我知道了，你跟我说的就是让我转移注意力。确实是这样，从我们身体的活动，我现在立刻，当我意识到我纠结不休，我不想这么做，或者说我接下来我这一个晚上我是空闲的，我知道我预计我很马上就会又进入这个想法了，那我就选择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那我就运用我的肌肉活动，我们提倡哈，就运用肌肉活动，而更少的去用思维，因为用思维打败思维可能更难一点啊。两个方向上的啊，一个就是让我喜欢的活动，我一做这件事儿，我就开心。如果暂时哈，就是这些活动，或者我在抑郁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活动都没有那么强的那个能引起我的愉悦，那它至少是个建设性的活动，比如说我把房间打扫干净，我也能感觉好像舒服一点。或者我出去散个步，这个行动就跟我停止在那儿不一样。就主要是一个肌肉活动。比如说我必须看书，有的病人说，哎，我是个学生啊，必须要看书。那看书好了，我们不去追求一定说在这半个小时内念了多少书，背诵了多少东西，然后做好了几道题。如果我想看的话，我就轻轻的诵读，轻轻的朗诵，因为读书嘛也是一个肌肉活动，即使我什么一点也记不住，但是这个肌肉活动它也有调节注意力的功能。
0: 好，再次谢谢刘医生今天关于纠结不休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谢谢刘医生，再见。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继续。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虽然大破了老君山，非但没有立功啊，反而是被投入到京城的刑部水牢当中。有什么理由吗？其实没啥理由，因为兵工厂这个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于谦说，在老君山的山顶有这么一座地下兵工厂，可是到这儿一查访啊，哎，这兵工厂已经被转移了。伪装成的这个瓷窑，这种谎言不堪一击，那疑点重重。可是，就是这样，是愣能把

黑的说成白的。这王振就愣说于谦呢，攻坚自己，哎，打击报复自己，并且对于山西的监军郭靖，于谦也是多有不满，因此呢，就非得把这什么地下的兵工厂啊赖在这帮太监的身上。所以呀，他又是兴师动众，又动兵啊，哎，结果怎么样啊？也没找着这兵工厂吧？王振吹了这么一阵风，朱祁镇一怒之间把于谦就投入水牢。可是扔到这牢房当中啊，朱祁镇也有点后悔，怎么呢？心说，哎呀，我这皇上当的那么一点进步都没有，始终毛毛躁躁的，哎，听这个王振说上这么几句，我就耳软心活了。那于谦可是国之重臣呐，我还没见他一面呢，也没对对话啊，也没说定着什么罪，就把人投入水牢了，你这算怎么回事啊？这是。那么英宗朱祁镇怎么不把于谦放出来呢？既然他后悔了，你看看，皇上嘛，金口玉言呐。这皇上这玩意儿就是这样，因为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全国上下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是最大的、最全的、最能的，也是最对的。所以这皇上啊，对了也对，是不对也对，他有一种威仪啊，换句话说，他有面子在那儿呢。能说我头一天把于谦投入到这大牢当中，第二天我琢磨琢磨，哎，不成，我错了，我再把于谦放出来，那成什么玩意儿呢？那皇家的威仪何在？而且这么重要的事情，皇上怎么能朝令夕改呢？所以说呀，于谦被投入到水牢当中之后呢，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呢，没有任何动静，是王振说于谦也说不动，满朝文武求情也求不下来，实际上就是这位英宗朱祁镇在这儿犹豫，他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不是没有台阶下吗？台阶来了，山西河南两省的百姓到京城来请愿呢。当然由于官员们的限制，百姓们现在还没拥到北京大街上来，要真乌嚷乌嚷的跑到街上来，那成什么体统了？现在山西河南两省的请愿团分期分批已经到达北通州了，到了通州这儿再往京城走，走不了了，这儿设有官员在这儿挡着呀。可是你挡挡你也挡不住啊，老百姓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到京城去上访，要求皇上给我们说法，这么好的官员为什么要给投到监牢狱？这是凭什么？哎呦，通州的官员就解劝呐，说大爷大妈，你们就别闹了，赶紧回去吧啊！皇上那当今我主自然是很圣明的，哎，现在有些事情呢没有查清楚，等查清楚了，自然于大人呢就从监狱当中出来了。百姓们一听，不行，你们他妈这些当官的红嘴白牙，没一句人话，哎，说这些都是骗人的，于大人一天不从牢房当中出来呀，我们一天就不走了。好，这些百姓们就留在北通州了。北通州的官员急的呀，满嘴燎炮，嗨，能不着急吗？这安抚百姓的工作做不好啊，这些百姓在这儿都不回家，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只得是上报给当今万岁。明英宗朱祁镇一开始一听这个话，他也是暗吃了一惊，心说这于谦果然是颇有威望。哎呦，皇上这心里边也是颇展压力啊，心说话，我这一步是真走错了，我不应该不明不白的就把于谦给逮起来。哎呀，要不然我借着这民意，我就把于谦给放了的。

得了。眼见着皇上在这犹豫，王振又进言了。王振说：“万岁，两省的百姓越是求情，以老奴来看，您就越不应该放于谦，而是把于谦杀掉。”哎，朱祁镇一听愣了。我说：“王先生，您这话说的是什么道理呀？为什么要让朕做违背民意之事啊？”嘿嘿呀，王振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啊。我的万岁爷爷，您呐真是太善良了。可是啊，要做一国之君，就不能够这样的单纯。表面上看，于谦为官，造福一方，山西、河南两省的百姓都视于谦为自己的救命恩人。一个于谦入了狱，他们趋之若鹜，拉家带口，一起到京城，甚至不顾自己和自己亲人的安危，在这上访，在这给于谦请命。这是表面现象。那么内里当中呢？万岁爷请想，于谦在京城挂的是什么官啊？他是兵部右侍郎啊，他有兵权在手啊。您想想，如果于谦有朝一日他的心这么一变，哎，率领着山西、河南两省的百姓造了您的反，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呵，您瞧瞧王振啊，真是杀人不见血，吃人都不吐骨头。作为王振，他深知，你别看朱祁镇看起来柔柔弱弱的这么一小皇上，那他也是皇家之人。这皇家之人最忌讳的就是臣子的谋反的，也就是说中央集权，这是他最看重的，手底下哪个大臣他都不得不防啊。因此那么样专权独断的王振，平常也是多加小心，生怕给皇上留下一个自己独断专权的印象，更不能让皇上认为自己结党营私。所以你看着王振呢，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他也是如履薄冰。他知道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自己连臣都不是，就是个奴才。所以说今天他以此进谏，那真是想要了于谦的命啊。不过朱祁镇还真没听他这一套。王先生，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觉得于谦不至于啊。于谦要是想造反呢，他早就造反了。于爱卿实乃是大大的忠臣，他做巡抚这两年来不断上书为两省百姓请求免除赋税，两省百姓对他爱戴有加，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我将于谦投入到大牢当中，至今没有什么说法，想来这两省百姓心有怨言，嘿，这也是很正常的嘛。哎呦，王振一看，行啊，这皇上越来越明白了啊，我这谗言哈还真没好使，但是不行，我呀还得这烧一把火。好吧，万岁爷，那就是老奴多虑了。不过老奴还想再说一句，如果山西、河南两省百姓就此请愿，万岁爷就打算将于谦从牢中放出来，恐怕这也多有不妥呀。您想啊，您是万岁爷，您对臣子要恩威并施，于谦此次办案不利，不管什么原因，您让他在牢中冷静冷静，面壁思过，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百姓一请愿，您就将于谦放出来，那皇家的威仪何在呀？以后万岁爷您要是到了河南、山西这两地，恐怕呀您都抬不起头来。哎，这几句话还是管用的。

皇上心说呀，说的对，嗨，我绝不能因为这百姓请愿，我就把于谦呢从牢里放出来。哎呀，这事儿怎么收场呢？干脆呀，于爱卿您再待一些日子吧。啊，这出京办案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得着休息啊，在这水牢当中，不成你就游游泳，再不成你就泡着澡。我说这皇上这去过水牢没有？嗨，皇上哪去过水牢啊？这皇上想的太简单了，好嘛，合着让于谦在水牢待着享福呢。其实皇上呢，现在也是犹豫不决。这个事情啊，先这么着吧，因为让皇上揪心的还不止这一件事儿呢。现在这野仙是越来越活跃，怎么回事呢？最近这个野仙到了大统府了，通过大统府给朱祁镇传话，说我呀要替大明来攻打兀良哈，请求明朝呢给我提供粮草。这兀良哈是什么人呢？自打元朝灭亡之后啊，其实呢，在中原地区可以说他是灭亡，实际上啊，他们就是跑到偏邦塞北去了，并不能说真正的灭亡。那么在漠北地区呢，这蒙古族就分为了三部，居住在鄂嫩河、克鲁伦河一带的啊，还有这个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呢，这一部分人呢叫鞑靼，在科多布河、鄂尔齐斯河流域还有准噶尔盆地的这伙人呢就是瓦剌，另外住在西辽河、老哈河一带的就是兀良哈部。这个兀良哈离明朝基本上是属于最近的一波蒙古人，这波人属于墙头草，哪边硬他们倒向哪边。这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族人采取一个招抚的政策啊，说有才能者吧，咱们一体着用。那么这样一来呢，兀良哈部原来的这个元辽王、会宁王还有朵颜元帅府相继请求，哎，我们要依附大明。那么明太祖呢，就设置了大宁都司瀛州诸位，而且册封自己的儿子朱权为宁王，统领诸位。不过呀，后来蒙古的鞑靼这实力是越来越强大了，他们呢就不断的征讨，这一征讨还真不错，把这鞑靼又给赶跑了，兀良哈是继续归顺明朝。那么后来呢，朱元璋死了，燕王扫北，朱棣赶跑了朱允文，自己当了皇帝。这兀良哈三位在靖难之役当中属于从战有功，哎，就是跟着打了这场仗，坐了个车，至少呢，没起什么副作用。那么明成祖朱棣呢，就把大宁卫之地又赐给了兀良哈。兀良哈首领托尔扈察等等一共294个人，就从北京啊返回到自己的领地了。哎呦，临走之时还恋恋不舍呢，是进献良马呀。那么明成祖朱棣呢，就命托尔扈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敛事，另外一位首领哈尔兀逮为都指挥同知啊，执掌朵颜卫，安出吐不申同为都指挥敛事，执掌扶余卫，另外就是这个呼喇班胡是都指挥敛事，执掌泰宁卫。哎，这不是兀良哈三位吗？那不仅如此啊，还赐了诰印、冠带、白金啊、钱币、衣物等等等等。此后一段时间呢，兀良哈三位向明廷是朝贡不绝。那明成祖呢，基本上也就把这兀良哈呢视为自己的啊藩邦属国啊，说他们居则侦探，景则捍卫啊，可以拱卫京师。到了明成祖四年的时候，因为兀良哈三位这个地方呢闹了饥荒，兀良哈部啊就过来明朝请求说，我们能不能拿马换点米呀？明成祖大笔一挥，这是小事儿，哎，命令官府啊是马匹优劣，是多给大米，这相处的就是不错。但是有人总结呀，

0: 蒙古政权就有这个特点。什么特点？他举棋不定，本来挺好的吧，好着好着他就开始骚扰，哎，就打起来了。这一打呢，打不过他就跑，一跑就追，追上了一打，打不过他还投降，好像循环往复，这就没个完。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实际上兀良哈三位除了自己贼心不死啊，他还受到蒙古政权内部的斗争的威胁。咱说了，蒙古鞑靼部势力越来越旺，这鞑靼部啊就老找这兀良哈的毛病。鞑靼说，怎么着，你们现在归顺了大明了，你们是不是蒙古人的？哎，你看你们一个个那熊样，我告诉你们啊，如果哪一天我们要跟大明开战，你看你们站在哪边，哎，你们表个态吧。哎呀，这兀良哈是谁也惹不起呀，慑于鞑靼的淫威，兀良哈只得秘密依附于鞑靼。说那行啊，咱们都是蒙古人呢，咱亲如一家呀，您什么时候攻打大明，我们跟着您打就是了。鞑靼说不用，嘿，我们还没到彻底反攻的时候，咱们现在就一起侵扰明朝的北疆。哎，而且这兀良哈呢，借着跟明朝比较近啊，关系也比较好，一直就被鞑靼利用啊，干嘛呀，假借着卖马呀，什么做买卖呀，借着这样的机会就潜入到明朝的边境，是侦探虚实。后来他们又找了个机会又叛变了。永乐二十年，明成祖朱棣是亲征鞑靼，击溃阿鲁台所部之后是返回北境。之后啊，到了屈烈河，他又把反叛的兀良哈又给大败。嘿呦，这场仗啊打得挺惨烈呀，把这兀良哈很多的民众是斩首无迹。遭此重创之后，兀良哈部是重新归顺，那么明成祖下令一律释放，不再杀了。本来这就算又归顺了呀，但是后来鞑靼势力弱了吧，这瓦剌又兴起了，尤其是这个也先呢，好勇斗狠，而且手段高明。兀良哈一看，得，机会来了，看来我们这蒙古兄弟是一波比一波强啊，我们还得找个靠山。所以这兀良哈呀又依附瓦剌，他们是相互勾结，共同对付大明。而且这兀良哈呢，仗着有这也先做后台，还自不量力了，屡屡侵犯大明、辽东、大同等等地方。后来呢，被独石口的守将杨洪击败，生擒了兀良哈的首领朵銮帖木儿。明英宗命成国公朱勇和恭顺侯吴克忠领兵出喜峰口，这一下子又把这兀良哈给打了个大败。而这个时候，那也先是从中渔利，他不仅不帮助兀良哈，反而是分兵截杀，这兀良哈是陷入了困境。也先呢就以此为借口，嘿，到山西大同跟守备监军郭靖说，你们呢给我提供点粮草吧，我现在就代表着大明去追杀兀良哈的叛匪逃兵。虽然你们对他很熟悉，熟悉不过我们呀，我们同是蒙古人，他们行动坐卧一切的规律我们都掌握，只要您给我们点粮，我一定把这些叛匪都给您抓来。守备监军没有放粮的权利呀，将这个事儿就回报给王振，回报给朝廷。王振跟朱祁镇呢正在商量，这是养虎为患呐，到底我们是帮这兀良哈还是帮这个也先呢？君臣二人是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当中。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

0: 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
1: 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化。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8: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甜甜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1: 我都记得，
8: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近年来，自热米饭因其方便快捷，深受大家喜爱，十分热销。但网上也有人说，自热米饭的米不是真大米，不能总吃。那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选购自热米饭时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销量比较靠前的自热米饭，在详情页中大多宣传产品是选用自然成熟大米、东北长粒香优质大米、粒粒饱满、软糯可口等等。也有些产品在加工工艺中写明，米饭是东北大米经过粉碎熟化后才成型的。那这些米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选购了七种比较热销的自热米饭，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请专家来帮我们判断一下。
2: 现在这个收集这几款产品啊，都属于再造米。这种再造米啊，主要选用大米为主要原料，粉碎以后呢，有的配一些玉米淀粉，大部分都会加入这个乳化剂进行一个熟化，再通过磨头切刀切成一样的米粒的形状，最后再通过干燥以后形成的这种产品就是挤压再造米。
1: 再造米的原料除了大米，往往还会加入一些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磷酸二氢钙等食品添加剂，起到乳化粘连的作用。因此，只要产品配料表中含有添加剂或其他淀粉的，那就都是再造米。另外，从米粒的形状上也能看到明显的差异。
2: 天然的大米它有一个胚芽留下来这一个坑的地方，而再造米呢，因为挤压成型以后统一的切刀，它是没有那个坑的，并且它的均匀度很高，特别的整齐均匀。天然大米呢，它米粒的大小形状是有差别的。
1: 目前的自热米饭除了再造米，其实还有两种工艺，一种是阿尔法米饭，将天然大米蒸熟分散干燥脱水以后获得的产品，还有一种是无菌米饭，将天然大米蒸熟以后不干燥不脱水进行无菌包装形成的高含水量的产品。那为什么市场常见的自热米饭大多采用的是再造米呢？
2: 目前市场这种再造米的工艺啊，生产工艺较简单，成本较低。那么阿尔法米饭呢，由于复水以后的口感不如这种挤压再造米，这个无菌米饭呢，生产设备的成本投入非常高，包括它的含水量比较高，运输成本也比较高，后期的保存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还有淀粉老化的一个问题在里面。所以呢，市场上目前最多的是这种再造米的产品。
1: 目前阿尔法米饭有专门的国标，但无菌米饭和再造米产品暂无国家标准，都归属于方便食品的类别，大多执行的是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那再造米的营养价值与天然大米有区别吗？
2: 再造米这种产品啊，原料主要就是大米，那么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呢，它都是碳水化合物，跟天然大米没有明显的差别，都可以给人类补充能量。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由于再造米的加热温度较高，超过160度，那它对于 B 族维生素啊，还有一些脂溶性维生素等等会有一些破坏。同时呢，还有一些产品加入了玉米淀粉等辅料，那么蛋白质啊，还有这些大米中原有的营养物质的相对含量会有所下降。
1: 再造米一般会选用加工更彻底的精白米和淀粉作为原料，营养物质也会有一些损失，但其主要成分为淀粉，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也比较方便，大家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选购。

0: 膳食纤维被称为人类的第七大营养素，它能够缓解便秘，防止肥胖，也能够降低血糖和血胆固醇，因此日常保持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非常重要。那膳食纤维您吃够了吗？我们怎么吃才更科学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人每天摄入膳食纤维25至30克，我国居民的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仅为10.9克，也就是说，很多人每天的膳食纤维并没有吃够。说起补充膳食纤维，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粗粮。那口感粗糙的食物就代表膳食纤维含量高吗？
2: 膳食纤维种类啊，它非常的丰富。有的可能会产生这种粗糙的口感，有的可能并不会带来这种粗糙的口感。
1: 膳食纤维根据是否溶解于水，可分为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如果口感明显粗糙，只能说明含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较多，并不代表总的膳食纤维含量就高。
2: 我们不需要完全想着说是按那个吃糠咽菜这种状态去补充膳食纤维。比如说我们日常当中吃的一些水果，水果里头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可以合理的适量的摄入水果，也能够保证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摄入200至350克水果。肠胃不好的老人和孩子也可以把水果蒸熟后再吃，膳食纤维不会受到影响，但水果榨汁时会把果渣滤出，因此喝果汁是不能补充膳食纤维的。除了水果，蔬菜中的

0: 蒜苔、茭白、芦笋、菠菜，菌类中的鲜香菇、金针菇、木耳，还有鲜豆类中的毛豆、蚕豆、豌豆，也都富含膳食纤维。平时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这些食物来补充膳食纤维。除了食补，现在市面上有的饮料也添加了膳食纤维，不少宣称每瓶可满足成人日需30%膳食纤维，一瓶相当于两个苹果。那靠喝饮料来补充膳食纤维靠谱吗？
1: 饮料当中添加的膳食纤维来补充日常饮食当中不足的部分，如果说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小是可取的啊，但是我们不太建议说我通过这种饮料当中的添加的膳食纤维来作为唯一的这个来源，或者说最主要的来源。
0: 我们调查发现，饮料中添加的膳食纤维多为聚葡萄糖、抗性糊精。膳食纤维的含量虽然不低，但种类比较单一，远远无法和天然食物相比拟。专家提示，人体如果摄入单一某种膳食纤维过多，反而会造成胃肠道不耐受的情况。通常这种含有膳食纤维的饮料建议每天不要饮用超过两瓶。
2: 需要注意的是，晚上不能吃太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晚上的时候吃进过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会造成在睡觉期间这些食物的排空减慢，甚至造成胃食管反流。

曾国藩要求家人自己能做的事儿就自己做，即使成为两江总督之后也是这样。他平时让孩子多做家务活，不要使唤佣人。曾国藩为什么会这么严格的要求孩子们呢？他在一封家书当中说，我们家这些后辈子弟啊，从小没有经过艰苦，习惯于使奴换婢，骄傲之气自然就增长起来，这个呢是很可忧虑的事情。同治元年，他给次子写信，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韩氏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忘有成。这话呢说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世家子弟啊容易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我平台高，我要创业就跟我爹要了几千万，是吧，花着玩，所以什么事儿呢都看得很容易，对人呢很容易颐指气使。所以曾国藩经常在家书当中对两个儿子提醒这一点，他要求儿子们在家不得摆少爷架子，不能高声呵斥仆人，不要坐轿子，尤其不可坐四抬轿，要多走路，要求儿子们自己动手扫地擦桌子，甚至除草拾粪这一类事情也可以做。哎，他说这不是丢脸的事儿。由新宅到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这些观点呢在今天不算新奇，但是在大官的家里能让孩子做这些事儿，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曾国藩教育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培养孩子办实事的本领。在曾国藩的要求下，曾纪泽成了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学者，他在学术书法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当然曾国藩对孩子们人生设计并不是只做一个单纯的学者，曾国藩自己推崇经世致用，所以除了学术之外呢，曾国藩注重让他们在实践当中去历练，学习处理实际问题的本领。曾国藩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出差，走到安徽，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马上给13岁的曾纪泽写信，给他交代在北京要办的事情，包括找谁谁谁去借500两白银，用于曾纪泽和母亲回老家的路费，在北京所欠的债务怎么处理，纪泽和母亲等人从北京回湖南要雇什么样的车，坐什么样的船，有人上门来吊唁，什么样的人能收钱，什么样的人不收，北京的住房家具书籍怎么处理，头绪非常繁多，很难想象一个13岁的孩子能办这么多的事儿。可见在此之前，小纪泽就已经在北京帮着父亲处理相关的家务了。所以回到湖南之后，曾国藩安排纪泽主持家政，就是在湖南老家呢当管家，13、14岁就开始学着管理整个大家族的事儿。管理一个大家庭并不容易，需要有王熙凤这样的才华才能管好，这对年轻的曾纪泽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和磨练。曾国藩后来写家书的时候告诉他得注意点什么，有钱有酒还远亲，火烧盗抢砍四邻，借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出一富托不可轻慢近邻，酒饭一松礼貌一恭，也就是说对邻居们呢要好，不能慢待人家，经常请他们吃酒吃饭，称呼上呢也一定要尊重。成为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又把整个大家庭接到身边，曾纪泽呢实际上就成了总督府的管家和曾国藩的私人助手，帮着曾国藩处理了很多具体的事务，这个对曾纪泽又是一个很大的锻炼。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出生于富贵之家的曾纪泽小小年纪就扛起了管理家庭的重担。

0: 这些经历对他后来从政成功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好的，各位，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 DJ 郭鹏。来吧，让我们继续揭晓本期的前十位榜单金曲。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郁可唯，见幸福。歌名见幸福有两层意思，一是经历苦楚之后终于看见属于自己的幸福，二是先看见完整脆弱值得被善待的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去触碰幸福。你觉得到底是哪一种呢？上期第16名，本期回升到了第10位。

0: 新光辉。
1: 地球卫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连续再往多期，耀眼的片尾曲《自由的夏天》，清爽吉他的编曲有夏日晚风的质感，而梁咏琪干净透亮的声线，再加上许明明的词曲，在充满焦虑妥协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许同样渴望一段无需伪装、自在松弛的感情，一段能够让我们永远像盛夏一般自由的爱恋。

0: 第八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这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时隔九年的再度联手。上期呢是第十一位，本期的上升三个位次，来到第八位。
1: 深夜为何还睡不着？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为刘若英量身打造，歌名也是呼应了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上期第十三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从春天走来，在夏天站稳，奶茶的歌声永远不急不躁。

0: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上期是第十八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位。晨曦词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稳定。来吧，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1: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

说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第五位来自于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期呢是第十四名，本期跃升到了第五位。歌曲采用的是纳卡西的轻电子舞曲律动，四四拍匀速行进， BPM 是非常的轻快舒展，合成器采用了90年代的复古东方波特色，也形成了极强的假性松弛的听觉氛围。来吧，听一下陈珊妮的这一首还有人在，给你带来 Disco 的夏天。

0: 新工会。
1: 第四位来自于那英，人生自定义，这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那英演绎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人生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自己执笔才算活成值得骄傲的样子。本期新歌上榜空降在第四位。

来到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范晓萱《老朋友》，这是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曲。范晓萱唱出了两位女性从小陪伴到老，彼此支撑半生的知己情谊。上期第六位，本期来到第三位，《老朋友》就是不管多久没见，一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

局星光会。第二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宜居星球呢是其中的一首，打造出了中文说唱少见的松弛爵士 R&B 的氛围。而歌名当中的宜居星球也不再是单纯逃离都市的旷野乌托邦，而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互相安放疲惫无需伪装的精神栖息地。王以太以及爱热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是中文说唱的最佳双人组。

冠军单曲。Number one 冠军单曲来自于万妮达的 Bad Boy。万妮达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的这一首 Bad Boy 拿下了全场第一名，成功首榜。拿到周冠军的当天呢，恰逢他自己的32岁生日，三版编曲呢也是反复打磨，他用了 Afrobeats 以及放克摇滚管弦乐嘻哈重构了旋律，也打破了大众对 rapper 只会说唱唱功非常薄弱的刻板印象。本期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空降冠军，从歌手舞台的冠军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万妮达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大美甘肃。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甘肃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的秋天。
4: 高峡出平湖，秋色连波，碧空云影投照在甘肃陇南文县天池的波心。从空中俯瞰，云山环绕，池畔层林斑斓，碧水如镜。这个海拔2400多米的高山堰塞湖，素以源头无处觅、湖面无落叶、湖水不结冰三大自然奇观而著称。跨越1000多公里，我们来到甘肃西部的酒泉金塔县，沙漠边缘的万亩胡杨披上了迷人的金装，树影倒映在金波湖中，流光溢彩，与万里晴空一道，书写着最纯粹的秋日之诗。金塔县曾是酒泉最大的风沙口，上世纪60年代开始，当地大规模开展义务植树和防风治沙行动，最终形成了眼前金树参天、碧水环绕的美好画卷。同样是以色彩著称，五味天柱藏族自治县的秋色红得浓烈，雪山脚下，房前屋后，梨杆似火，梨穗飘香，梨野酣畅，不同品种的梨麦穗呈现出火红、紫红、金黄的色彩，铺陈在广袤的田野间。放眼望去，一穗穗梨麦植株健壮，籽粒饱满，静待收获。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丰收之际，白龙江畔稻花飘香，清风吹过陇南五都一望无际的稻田，碧绿的稻田泛起金浪，一串串饱满充实的稻穗承载着丰收的喜悦，遍野皆是人们忙碌的收获身影。通过耕地提质改造和基地化建设，水稻种植切实带动了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兰州新区的麦田里，秸秆粉碎和装车同步完成，轰鸣的机器也奏响了壮美的秋日丰收曲。在金昌市永昌县，金秋时节，这里的五彩胡萝卜进入采收季，白色、红色、紫色、橙色等各色胡萝卜条形均匀，色泽鲜亮，富硒泉水赋予它营养丰富、口味清甜的特点。全程机械化的种植技术也让胡萝卜的产量和商品化率有了显著提升。日出秀山归景县，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的迭山山脉，灰白色的措美峰耸立云端，从山顶眺望远方，林海茫茫，松涛澎湃，山体巍峨，顶上流云走雾，尽显秋之静美。烟波浩渺，秋意渐浓，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秋日的阿万仓湿地，碧水蜿蜒，芳草萋萋。玛曲在藏语里意为黄河，这里也正是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区，贡献了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酒泉夜光杯凋，夜光流转杯中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葡萄美酒不觉自醉，夜光杯美令人神往。杯以诗扬名，诗以杯传世。唐朝诗人王翰将夜光杯写入诗中，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去找寻历史的注释。那个旷达悲痛的诗人看到的盛满葡萄美酒的夜光杯到底是什么模样，会来自何方呢？酒泉地处河西走廊西段，因城下有泉，奇水若酒而得名。又因酒泉地处祁连山脚下，从古以来盛产美玉，故而又称玉酒泉。据文献资料记载，夜光杯在酒泉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西汉东方朔在其所著的《海内十洲记》中曾写道，早在西周，周穆王应西王母之邀赴瑶池盛会，这瑶池呢也就是现在酒泉一带。期间西王母馈赠周穆王一只碧光粼粼的酒杯，名曰夜光茶。

藏满杯，周穆王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还有一个传说说，古酒泉城下之泉水有一股浓浓的酒香，黄昏时酒香尤其浓，五里以外都能闻到。有一天，酒香被由天庭下界巡视的两位神仙，也就是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闻到了。这两个老头是天上有名的酒仙，闻到浓浓的酒香顿时直流口水，于是暗滴云头落在了泉边的大柳树旁。北斗星君蹲在泉边一闻，连声称赞，好一个酒泉。南斗星君顺手捡起块石头，吹了口气，变成了两个酒杯。他们一边在泉边开怀痛饮，一边在石板上下起棋来。不觉天色渐暗，正巧又无月光，但奇怪的是棋盘还能看得清清楚楚。留心观看，原来是酒杯发出的光。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取名为酒泉。仿照二位神仙留下的酒杯琢成的酒杯呢，就叫夜光杯了。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这是以诗酒纵横天下的李白面对酒泉发出的感慨。因为夜光杯的璀璨，更使酒泉在边塞之地充满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在人们印象中，夜光杯仿佛只存在于古人的诗句和古老的传说中。其实夜光杯雕不仅是中国民间优秀的传统工艺品，也是中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玉，石之精也，器艺之工也。制作夜光杯首先要选料，祁连山终年白雪皑皑，高远神秘，俨然不可侵犯。制作夜光杯的祁连玉就来自海拔3-4千米以上的祁连山上。

0: 作要经过28道复杂的工序，选料过后要按一定之类的出形，通过14道工序后再用麻围网打磨，最后呢制成夜光杯。酒泉夜光杯厂厂长蔡杰介绍说，夜光杯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1: 咱们夜光杯呢，从它的选料开始到它的成品，总共呢最简单的一个杯子你需要33道
0: 复杂的过程。
1: 咱们夜光杯呢，从它的选料开始到它的成品，总共呢最简单的一个杯子你需要33道工序。
2: 33道。
1: 对，要求工人呢他要心灵手巧，一方面眼睛看着，另一方面还要靠手来感觉
2: 啊，
1: 用手感觉的来再打磨。那么像出水的时候非常容易把这种产品做破。
0: 夜光杯造型独特细腻，有一处欲滴的翠绿，有碎金翠玉的纤细，有薄如蝉翼的明亮。它的色泽黑赛乌漆，白如羊脂，墨绿似翠，注入酒后色不变，味道却更浓。自古就有酒泛夜光杯的佳话，用夜光杯斟满热烫过的酒，不爆不裂，即使在寒冬也是不动不炸。说到器皿的秘密时，蔡杰说，
3: 对，哇，
4: 因为是玉啊，
3: 啊，
4: 咱们说这些君子如玉，响当当。
3: 啊，
4: 麒麟玉啊，硬度呢是在4度到7度左右，它属于是适中的这一个硬度，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器皿。
0: 夜光杯是一种琢玉而成的饮酒器皿，制作繁琐，要求很高。酒泉市夜光杯厂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夜光杯生产企业。每年夜光杯产量折合成小高脚杯达10万多只，但掌握全套制作工艺的不超过10人，年龄最小的一位也已50岁了。如何让酒泉夜光杯更好的传承下去，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蔡杰介绍说，
1: 我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你像我们这个传承的话就已经快70岁了，那么现在以后做夜光杯啊，咱们看着做夜光杯比较精明，但是做夜光杯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现在以后这个年轻人呢，越来越不喜欢。我们想做一些更多、更精美啊、更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做成一种传世的制作。
3: 啊，
1: 一方面是把夜光杯的一种文化更好的以后去发扬下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咱们的产品。
0: 酒泉夜光杯是研究古代西域文化及民间手工工艺、民风民俗等的珍贵史料来源。保护酒泉夜光杯雕可以丰富祖国民间的文化艺术，使流传至当代2000多年的民间传统工艺得以发扬光大，也可促进玉器行业的兴旺，对酒泉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非遗大美，匠心永恒。诗人吟诵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正在一代又一代非遗传承人的手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他们遵从着内心的声音，倾注心血做有温度的事，把时间打磨成经典，使得玉杯不绝，流传久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1: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2: 哇，十金！哎，这真的假的？
3: 你信不信？
2: 我才不信呢！
1: 赏五十金。
2: 五十斤呢、啊？不是这么多，花了就不行了。快快，
4: 我来！嘿，起！哈
1: 赏！
0: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

0: 灌虫虫。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开河副使狄去邪送白石老人回到了白石村呢，一直把老人家送到了家门呢，然后亲自搀扶着白石老人由打轿上下来。老人是千恩万谢呀，哎呀，多谢副总管，多谢副总管呀，多谢各位。哎呀，你看这天色都已经大黑了，赶紧的，他赶紧的呀，吩咐家人赶快做饭。那老人家人多呀，这么大年岁了，一大家子人呢，所以干什么都快呀。白石老人邀请狄去邪，请副总管进堂屋一歇，其余各位官爷，由我这小孙孙带着，就到旁边的屋中。一会儿饭菜就准备其当了，请各位老爷慢用，赶紧领过去，领过去。有手下小孙孙领着这些人呢，就领到了偏屋。那狄去邪一点头啊，这些人都得听狄去邪的呀，于是都到偏屋中，在那里复习。狄去邪呢，跟随白石老人再次来到今天上午他所在的那间屋啊。这屋里头啊，早就备好了两桌宴席了。白石老人用手示意副总管请坐啊，不要这么称呼，您称呼我去邪就行啊，坐吧坐吧。就这么着，两人对坐而饮呢，有个小孙孙在旁边把着酒壶给两人倒酒。当然了，这白石老人呢年岁大了，不善饮酒，也就是倒那么一杯看着意思一下也就是了。都做好了，白石老人把酒杯端起来，首先感谢狄去邪呀。哎呀，狄将军呐，狄副总管，今天之事那多谢狄副总管了，总算是保全了目中失手啊。啊，不谢不谢，这都是老人家神机妙算呐，幸亏墓中有块石板，不然的话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把您请过去了。嘿嘿，此乃天意呀。另外呢，也是狄将军您能够随机应变呢，我想。

去的理由啊。哎呀，总而言之，尸首是保住了呀。老人家，那这个墓可真是贵族留侯之墓啊。不好说，不好说呀。已然800余年了啊，岁月沧桑变化，我那老祖又是个精细之人，连史书都没记载他的坟墓在何处。哎，我呀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啊。今天这座墓倒像，里面描述的人也像，但不知是不是老祖留后。无论是或者不是，保全了尸体，老朽我这心也就放下了。再感谢狄将军。说的话呀，老头又示意狄去邪喝酒，狄去邪又满饮一杯。喝完之后，老头看着狄去邪，狄将军呐，有句话老朽得讲在当面。老人家，您仅讲无妨啊。嗯，今天呢，我察言观色，发现那麻树谋看你的眼神当中已露出杀机呀。麻树谋此人寡恩残暴，暴虐无情啊。你在开河一路上屡屡劝阻他做一些事情，又亲眼目睹了他做了一些如同今天从那死尸嘴中夺取玉函之恶事，像这样的事情啊，他是不希望不是他自己人知道的。我想啊，他已然对将军产生了杀心了，将军不可不防哟。啊，老人家，实不相瞒呐，经过今天一事啊，我去意更绝了。这大隋的江山要完了，我不能保着大隋呀、啊！再保大隋，恐怕我就成为大隋的殉葬品了。那将军有意去何处啊？我今日上午也向老人家表达了我的心思啊。我呀，这一生也就如此了，没有太大抱负，倒想啊，学习老先生。作为一个隐逸之人，以避祸乱，以苟全性命吧。嗯，也好也好啊。狄将军啊，你确实啊不是一个能够在乱世中生存之人啊。虽然你的武艺不错，虽然你兵法娴熟，但是你这个人呢、啊、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野心呐、啊，没野心之人怎能在这乱世当中成就大业呢？所以啊，乱世不是你的世界呀，你学老朽去做一个山林隐士，我觉得呀倒也逍遥自在，在那里啊等候乱世结束，太平盛世到来吧。让家，依您来看，太平盛世何时才能到来呀？我以为呀、啊，不远了，不远了。常说10年，尽说8载呀、啊！啊，让家，10年8载，这天下就能太平了呀？嗯，你别忘了，期望太平是百姓的心声。中国呀已经分裂的时间太长了，本来大隋一统江山，百姓是有机会可以安居乐业的，哎，没想到这个杨广好大喜功啊，这是活活的要把大隋朝给拖垮呀。不过大隋朝垮了，天下却再也不会陷入到五胡16国那样的分裂局面了。哦，老人家，何以见得呢？大隋朝已经把这个基础打下了呀！啊，我刚才说了，老百姓人人死太

愿意折腾了。要是哪个人再敢穷兵黩武，灭亡的一定是他们呀。再加上大隋朝虽然在阳光下折腾，但是组建大隋朝那根深蒂固的门阀士族，他们根深蒂固啊，还可以依照大隋这个死士借尸还魂呐。乱讲，您的意思这隋朝现在天下反王四起，老百姓揭竿起义者比比皆是，他们都成不了气候吗？很难成啊。门阀士族今后几百年的根基呀，想要短短在这十几年间给他完全打破，让天下主导权抓在普通百姓手里，以老朽来看，难哪，难哪。这一场斗争啊，不是这十几年能够解决的呀。以老朽看哪，再过个五六十年，或许啊，能够从上而下将其解决。所以各地的农民举义都未必能够真正的未来执掌着大权呢。即便是现在闹得挺凶的瓦岗寨，你看吴困瓦岗之后，他们也是强弩之末了。虽然在中原势力挺大，但是一直啊也不敢再出他那一亩三分地儿，所以靠他们的力量想要打破这几百年的门阀的力量是很难的呀。所以啊，狄将军呐，你要么就归隐山林，要么呀就找一个门阀的明主，看看哪一位呀可以从杨广手中接过他的权柄的人辅佐他呀。但是天下这些反王们，这些农民义军们，依我来看，没有一个未来能成气候啊。啊，既然如此啊，那我还是归隐山林吧。我期盼着十年二十年之后天下太平啊。嗯，天下太平的时候，你倒是可以出来帮助那时的掌权者好好的治理治理这个国家。当然了，你也可以像孔老夫子那样，在这山林之中培养下一代，把这天下太平的重任交给他们。须知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啊。有时候啊，咱生的真是不逢时啊。听老人家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也不尽然，也不尽然呐。老朽之言只能给听得懂人听，听得进去的人讲啊。别人都是劝人要据理进取，可老朽我偏偏劝人呐要归隐山林。这如果不是遇到狄将军，你心亦是山林隐士之心的话，别人还得说呀老朽误人子弟呀。哎呀，老人家呀，您这是在救我呀。只不过我现在考虑我何时才能脱身，什么时候脱身机会是好的呀。哼，我劝你今晚就脱身，你能听我的吗？啊，你现在呀还有些犹豫啊。当然了，有句话呀叫不到黄河不死心呐。这么着吧，我觉得你呀已然是命在旦夕了。这马叔谋啊厚葬了大金仙之后，我估计下一步就得对你动手了。你可想出了脱身之计吗？大不了哪天晚上我偷偷的跑。哼，你要偷偷跑今天晚上就能跑，偷偷的跑不好啊。你一旦出去，一则有可能被人发觉，另外一则

0: 则呢，也有可能被人追上啊。以老朽所料啊，干脆呀、啊，你死就死个绝的，真死喽，让他对你呀、啊、完全的放心，这才能够金蝉脱壳啊。老人家，您这话晚辈我不太明白呀、啊，不明白没关系。我说玄孙儿啊，在，去把那条机上下面压着的倒数第三张图给我拿来。
1: 是，
0: 这一个小孙孙过去，时间不大，有打内宅拿过来一份图，交给了白石老人。白石老人一招手，就把的去邪召唤到桌案前。的去邪一哈身，老头啊，把这桌案扒拉开一片空地，把这张图摊开了，你来看。我说了，这么多年呐，我一直在我们这一大片寻找我老祖的刘侯墓啊，嗨，终其一生，刘侯墓啊没有找到，但是其他的墓，老朽啊倒找到了不少，不但是老朽自己找的，还有啊我的孙子、我的玄孙他们所找的。这一张就是一座坟墓的墓道图啊。
1: 啊，
0: 的去邪一看啊，老人家，您给我看这墓道图有何用啊？哎，你来看，你来看啊，这个坟墓啊，由打这进去，这里呀、啊、有这么一个石室，然后呢，这有个不起眼的地方，记住了吗？哎，从这里呀、啊。哎，你一动这东西啊，它就能打开密道，你就能钻出来，明白了吗？老人家，您这是何意？哎，这白石老人呢，不说话了，把这个墓道图一叠，然后呢，往狄去邪怀中一塞，行了，狄将军呐，这幅图你好生的贴身藏好。最近这些时日啊，不要将它拿出来，兴许啊，未来他会救你一条命啊！啊，来来来，请坐，请坐，赶紧吃两口。天色不早了，老朽今天呐，不留您在这住了。狄去邪呀，一看这百岁老人，那说话像个智者一样啊，老是神神秘秘的，也不便细问。又回到了自己座位上，坐好了，然后简简单单的吃了两口，用手巾把嘴一擦，老人家，晚辈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好好好，小孙孙啊，去看一看，他们都吃饱了没有？哎，这小孙子呀，出去转一圈回来，老祖，他们都吃饱了，好好好，狄将军呐，吃饱了。老朽就不留你了啊！好，狄去邪一看人家要逐客了，赶紧起身呐。既然如此，老人家，晚辈告辞了。慢着，慢着，慢着。刚才我说了，今天呢，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啊，帮忙之恩，小老儿我焉能不答报啊？啊，我呀，今年这么大年岁了，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呐、啊？也许啊，今天就是咱俩最后一次见面呐、啊！哎呀，我看到你非常高兴啊，看到你呀，似乎就看到了老朽我年轻时的样子呀。我送你一件宝物啊！狄去邪一听，老人家，哎，万万不可如此，哎。不要说别的了，这是个百岁老人呐，想送给你的，留在我手中没有用处了，你带在身边，或许你用，或许啊，以后你找一个能够定太平之人，把这件宝物赠送给他，也好让他以此来护佑众生啊。说着话，白石老人颤巍巍站起身来，

旁边小孙孙赶紧过来搀扶啊。老头用手点了点，来来来，狄将军，你还得随我过来。哎，这件宝物太沉了，老朽我可拿不动啊。来来来来，哎，这狄去些心说什么宝贝还那么沉呢，就跟着这老头，然后一转身就到了里屋。这里屋啊有一张床铺，这老头休息的地方。这床铺底下好像是个炕似的，哎，冬天呢可以烧。这老头往下一指，这小孙孙知道啊，赶紧哈腰啊，在这个床榻前头这个地方有一块突出的砖。这小孙孙用手一抠着砖，哎，这砖呢是活动的，能够抽出来，抽出来就出了一个洞。小孙孙把手探进去，也不知道拧了什么东西，就听咔吧一声，再看这个炕的最底下，哎，顿时啊送出来了一溜砖，就如同啊送出一大抽屉似的。这砖一送出来，这时啊狄去邪才看清楚，这外面是一层砖呢，里面确确实实是一个抽屉型东西，里面呢放着一个长条形的，不知石匣子还是木匣子，反正黑乎乎的。老头又用手一指，这小孙孙呢又把这个木匣子的鼻儿嘎巴嘎巴两个鼻儿给打开了，往上一掀，狄去邪往里一看呢，里面呢是个黑绒袋子。这黑绒袋子呀鼓鼓囊囊，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但是能看出来里面呢应该装的是一件兵器，那不知道装的是大刀啊还是什么枪，反正是看这样子丈八长啊，一件兵器。白石老人用手一指，狄将军呐，这就是那件宝贝，还烦劳你自己呀，把它拿起来，老朽我可拿它不动啊。哦，狄去邪一看，这是件什么东西呀？你拿起来就知道了。狄去邪过去，哈腰一伸手，往上一抬，哎呦，就这杆兵器够沉的呀。那狄去邪履历过人呐，也就是他深藏不露啊，他真的要进行战斗啊，十八条好汉当中他得名列前茅啊，所以他能够把这把兵器拿起来。一拿起来一看，上面呢好像哎往外杵着点，不像枪，那枪啊就是一条直杠，这一个往外好像有耳刀，一看这难道是斧头吗？老头啊用手一指，打开上面那布袋口，往下突一突就能看到它是什么东西了。哎，狄去邪又把这件兵器呀往下横了横，真沉呐，这件兵器呀至少得80斤开外呀。往后顺了顺，然后夹在嘎着窝底下，伸手把前面的布袋口打开，两根绳把绳解开了。老头还一直提醒呢，小心呐，小心事儿，别划破手，太锋利了，小心点。哎，狄去邪把这绳子打开，往旁边一拉，他在松紧的呀，因为里面有绳子呀，往外一拉，扩扩口，往下一吞一吞一吞，吞两下子，哎呦，狄去邪发现呢是有一个耳刀，是一个月牙形的。哦，狄去邪明白了，这里有一枪尖，这里啊有个月牙，这甭问呢，这是一条大戟呀。狄去邪就把这个布袋往下一退，整条兵器就出现在狄去邪面前，被屋中蜡烛这么一照，唰唰闪着耀人的寒光啊。狄去邪双手一请一看，哎呦，这是一杆化杆方天戟呀，这大戟耳朵也就是那大月牙子，闪闪发光，耀人双目啊，一看那就是一件宝兵器。白石老人就问了，狄将军，你可识得此戟否？哎呀，狄去邪说，晚辈对此没有研究啊。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

0: 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穆婉清和段誉两个人卿卿我我，视死如归的模样，让南海恶神也不禁为之诧异。终于，南海恶神被口哨声叫走了，两个人有更多的时间去交流。如何交流呢？穆婉清道：“
1: 那么，我逢到危难苦楚，别人也来帮我吗？为什么我遇见的人，除了师父和你之外，个个都是想杀我、害我、欺辱我，没一个好好待我？老虎豹子要咬我、吃我，我便将他杀了。那些人要害我、杀我，我自然也将他们杀了，又有什么不同啊？”
0: 这几句话只问得段誉哑口无言，昏忘了腹中疼痛，只得道：“
2: 坏人要害你，为了自卫只得杀人，但好人却不可乱杀，如不知他是好人坏人也不可乱杀。”
0: 穆婉清道：“
1: 等到知道他是坏人，他早已先把你杀了，还来得及吗？”
0: 段誉点头苦笑道：“
2: 这话倒也有理。”
0: 穆婉清哼了一声说道：“
1: 哼，什么这话倒也有理，你还没拜师父便已学会了师父的话。”
0: 段誉笑道：“
2: 南海恶神还明白有理无理，那也就没算恶得到家。”
0: 忽听得穆婉清啊的一声惊呼，扑入段誉怀中，叫道：“
1: 啊，他又来了！”
0: 段誉转过头来，只见崖边黄影一晃，南海恶神跃了上来。他见到段誉，咧嘴笑道：“
3: 哎呀，你还没磕头拜师呢啊！我放心不下，生怕给哪个不要脸的家伙抢先收了去做徒儿。老大说，什么事儿都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好东西拿到了手才是你的，给人家抢去之后，再要抢回来就不容易了。哎，老大的话总是不错的，我打他不过，就得听他的话。喂，小子，快快磕头拜师吧。”
0: 段誉心想，此人要强好胜，爱戴高帽，但输给老大却是直言不讳。眼见他左眼肿起乌青，嘴角边也裂了一大块，定是给那个老大打的。世上居然还有武功胜于他的，倒也奇了。拜师是绝技不败的，只有跟他东拉西扯，说道：“
2: 刚才老大吹哨子叫你去，跟你打了一架。”
0: 南海恶神道：“
3: 是啊。”
0: 段誉道：“
2: 你一定打赢了，老大给你打得落荒而逃，是不是？”
0: 南海恶神摇头道：“
3: 不是不是，他武功还是比我强得多。多年不见，我知道这次就算仍然打。”

他不过，抢不到四大恶人中的老大，至少也能跟他斗上100回合。嘿，哪知道三拳两脚就给他打得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哎呀，老大仍是大座，我做老二便了。不过我倒也在他胯上重重踢了一脚。他说：岳老三，你武功很有长进了呀。老大赞我武功很有长进，老。

0: 总是不错的，不会叫错了你排行吧？不料这句话正踏中了南海恶神的痛脚，他大吼一声怒道：我是老二，不是老三，你快跪在地下苦苦求我收你为徒，我假装不肯，你便求之再三，大磕其头，我才假装勉强答允，那其实心中却十分欢喜啊！这是我南海派的规矩，以后你收徒儿也该这样，不可忘了。
1: 段誉道：这规矩能不能改呀？
2: 南海恶神道：
3: 那当然不能。
2: 段誉道：
1: 倘若改了，你便又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0: 南海恶神道：
3: 正是。
0: 段誉道：嘿嘿，这规矩倒挺好，果然万万不能改，一改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2: 南海恶神道：
3: 很好，快跪下求我吧。
0: 段誉摇头道：
1: 嘿嘿，我不跪在地下大磕其头，也不苦苦求你收我为徒。
0: 南海恶神怒极，一张脸又转成焦黄，咧开了阔嘴，露出满口利齿，便如要扑上来咬人一般，叫道：
3: 你不磕头求我？
0: 段誉道：
1: 不磕头，不求你。
0: 南海恶神踏上一步，喝道：
3: 我扭断你的脖子。
1: 段誉道：哎，你扭好了，我无力还手。
0: 南海恶神左手一探，抓住他胸膛，右手已沁住他头盖。
1: 段誉道：我无力还手，你杀了我，你便是什么？
0: 南海恶神道：
3: 我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1: 段誉道：哎，半点不错。
0: 嘿，南海恶神无法可施，心想：
3: 哎呀，我岂不能杀他？他要不肯求我，这就难了。
0: 一瞥眼，见穆婉清满脸关切的神色，灵机忽动，猛地纵身过去，抓住他后领，将他身子高高提起，反身几下跳跃，已到了崖边，左足翘起，右足使招金鸡独立式，在那千仞壁立的高崖上摇摇晃晃，便似要和穆婉清一起摔将下去。段誉不知他是在卖弄武功，生怕伤害了穆婉清，惊叫：
1: 哎，小心，快过来，你快放手。
0: 南海恶神狞笑道：
3: 小子，你很像我，我非收你做徒儿不可啊！我要到那边山头上去等几个人。
0: 说着向远处一座高峰一指，絮道：
3: 没工夫在这里跟你干耗，你快来求我收为徒儿啊，我便饶了你老婆性命，否则的话，嘿嘿，气得个啦克啊。
0: 双手做个扭断穆婉清头颈的手势，突然一个转身向下跃落，左掌贴住山壁，带着穆婉清便溜了下去。
1: 段誉大叫：喂喂，小心！
0: 奔到崖边，只见他已提着穆婉清溜了十余丈。段誉颓然坐倒，腹中又大痛起来：
1: 哎呀啊，哎呀，肚子，肚子！
0: 穆婉清给南海恶神抓住背心，从高崖上溜落。只见他左掌贴住崖壁，每当下溜之势过快，两人的身子便会微微一顿，像是他以掌力阻住下肢。此时穆婉清别说无力反抗，纵是有力也绝不敢身在半空而稍有挣扎。到的后来，他索性闭上了眼，过了一会儿，身子突然向上一弹，已然着地。南海恶神丝毫没耽搁，着地即行。他是中等个子，穆婉清在女子之中算是长挑身材，两人如并肩而立，差不多齐头。但南海恶神抬臂将他提起，如举婴儿，竟似丝毫不费力气。他在乱石里

0: 一群水汽蒙蒙的谷底纵跃向前，片刻间便已穿过谷底，到了山谷彼端，大声说道：“
1: 你是我徒儿的老婆，暂且不来难为于你。这小子若不来拜我为师，嘿嘿，那时他不是我徒儿，你也不是我徒儿的老婆了。南海恶神见了美貌的娘们儿，向来先奸后杀，那是绝不客气的。”
0: 哎呦喂！穆婉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战，说道：“
2: 我丈夫不会武功，在那高崖顶上如何下来？他念我心切，势必舍命前来拜你为师。一个失足，便跌得粉身碎骨，那时你便没徒儿了。这般像你十足的好人才，啊，你一生一世再也找不到了。”
0: 南海恶神点头道：“
1: 这话倒也有理。哎呀，我没想到这小子不会下山了。”
0: 突然间长啸一声，过不多时，山坡边转出两名黄袍汉子躬身行礼。南海恶神大声道：“
1: 哎，到那边高崖顶上瞧着那小子，他如肯来拜我为师，立刻背他来见我。他要是不肯，就跟他耗着，可别伤了他啊！那是老子拣定的那徒儿，千万不可让他拜别人为师。”“
3: 是是。”
0: 那两名汉子应了便行。南海恶神一吩咐完毕，提着穆婉清又走。穆婉清心下略慰，情知段誉到来之前自己当无危险，只是这郎君执拗无比，要他拜南海恶神这等凶残之人为师，只怕宁死不屈啊。又想
2: 他对我颇有侠义心肠，却似乎没很深的夫妻情谊，未必肯为了我而做此恶人门徒。他如不爱我，怎的又这般紧紧抱住我亲我，好似爱得不得了一般。唉，只盼他平安无恙，别从崖上摔下来才好，又不知他肚子痛得怎么样了。
0: 他心头思潮起伏，南海恶神已提着他上峰，这人的内力当真充沛悠长，上山后也不休憩，足不停步地遍及下山，接连翻过四个山头，才到了群山中的最高峰上。他放下穆婉清，拉开裤子便对着一株大树撒尿。穆婉清心想：“嘿，此人粗鄙无礼之极啊！”忙转身走开，取出面目照在脸上，坐在一块大岩石旁闭目养神。南海恶神撒完尿后拉好裤子，走到他身前说道：“
1: 你照上面目那就很好，否则给我多看上一会儿，只怕大大不妥。”
0: 穆婉清心想：“
2: 哼，你倒也有几分自知之明。”
0: 南海恶神道：“
1: 哎，你怎么不说话？又闭上了眼，假装睡着？你瞧我不起是不是？”
0: 穆婉清摇摇头，睁开眼来，说道：“
2: 月老前辈，你的名字叫做什么？日后我丈夫做了你徒儿，我须得知道你名字才是。”
0: 南海恶神道：“
1: 我叫月月，他奶奶的，我的名字是我爸爸给取的，名字不好听啊。我爸爸没做一件好事，简直是狗屁王八蛋。”
0: 穆婉清险些笑出声来，心道：“啊，
2: 你爸爸是狗屁王八蛋，你自己是什么啊？连自己爸爸也骂，当真枉自为人了。”
0: 随即想起自己也不知道父亲是谁，师父只说他是个负心汉子，只怕比南海恶神也好不了多少，不禁黯然神伤。跟着又想起了段誉，心中只觉一阵甜蜜，一阵凄凉。 突然间。

0: 半空中飘来有如游丝般的轻轻哭声，声音甚是凄婉，隐隐约约似乎是个女子在哭叫：“
1: 我的儿啊，我的儿啊！”
0: 南海恶神呸的一声，在地下吐了口痰，说道：“哼，哭丧的来了！”提高声音叫道：“哎，哭什么丧啊？老子在这等的久了。”那声音仍是若断若续的叫道：“
1: 我的儿啊，为娘的想的你好苦啊。”
0: 穆婉清奇道：“啊，是你妈妈来了吗？”南海恶神怒道：“
2: 啊呸，什么我妈妈，胡说八道，这婆娘是无恶不作一二娘，四大恶人之一，他这个恶字排在第二。哼，总有一日我这凶神恶煞的外号要跟他对调过来。”
0: 穆婉清恍然大悟：“哦，原来外号中那恶字排在第二的便是天下第二恶人。”问道：“啊，那么第一恶人的外号叫什么？第四的又叫什么？”南海恶神狠巴巴的道：“
2: 你少问几句成不成啊，老子不爱跟你说。”
0: 忽然一个女子声音悠悠说道：“
1: 老大叫恶贯满盈，老四叫穷凶极恶。”
0: 穆婉清哪想得到这叶二娘说道便道，巧没声的已欺上风来，不由得吃了一惊，忙转头往他看去。只见他身披一袭淡青色长衫，满头长发，约莫四十来岁，相貌颇为娟秀，但两边面颊上各有三条殷红血痕，自眼底直滑到下颊，似乎刚给人手指抓破一般。他手中抱着个两三岁大的男孩，肥头胖脑的甚是可爱，一块大大的红布包在男孩身上。穆婉清本想这无恶不作一二娘既排名在凶神恶煞南海恶神之上，必定是个狠恶可怖之极的人物，哪知居然颇有姿色，不由得又向他瞧了几眼。一二娘向他嫣然一笑，穆婉清全身一颤，只觉他这笑容之中似乎隐藏着无穷愁苦，无限伤心，自己忍不住便要流泪，忙转过了头。南海恶神道：“
2: 三妹，老大老四他们怎么还不来？”
1: 叶二娘悠悠的道：“瞧你这副鼻青目肿的模样，一定给唠叨。”“
2: 嗯，也不客气便不客气，你是不是想打上一架？”
0: 叶二娘淡淡一笑说道：“
1: 你要打架，哼，随时奉陪。”
0: 他手中抱着的小儿忽然哭道：“
1: 妈妈妈妈，我要妈妈。”
0: 叶二娘拍着他哄道：“
1: 哦，哈哈，乖孩子，我是你妈妈。”
0: 那小儿越哭越响，叫道：“
1: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你不是我妈妈哈。”
0: 叶二娘轻轻摇晃她身子，唱起儿歌来：“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0: 那小儿仍哭叫不休，南海恶神听得甚是烦躁，喝道：“
2: 你哄什么？要弄死他，趁早弄死了吧。”
0: 叶二娘脸上笑眯眯的，不停口的歌唱：“
1: 糖一包，果一包，吃了还要留一包。”
0: 穆婉清只听得毛骨悚然，越想越怕呀。啊，听南海恶神之言，似乎叶二娘竟要弄死小儿，不由得又愤怒又害怕。只听叶二娘不断哄那小儿：“
1: 哦，

0: 乖宝宝，妈妈拍拍乖宝宝，乖宝快睡觉。
1: 语气中充满慈爱，心想，南海恶神之言未必是真呢。南海恶神怒道，你每天去抢一个婴儿，玩上半天，弄得他死不死活不活的，到晚上拿去送给了不相识的人家，累得孩子的父母牵肠挂肚，到处找寻不到，岂不啰嗦？还是我给摔死了来的干脆。姨二娘柔声道，
0: 嘘，你别大声吆喝，惊吓了我乖孩，我爱他的紧，怎肯让你弄死他？
1: 南海恶神猛地伸手，急向那小儿抓去，想抓过来摔死了，免得他啼哭莫休，乱人心意。哪知他出手极快，一二娘却比他更快，身如鬼魅般一转，南海恶神这一抓，便落了空。一二娘嗲声嗲气的道：“
0: 哎呦，三弟，你平白无端的欺辱我孩儿作甚呢？”
1: 南海恶神喝道，我要摔死这小鬼。叶二娘柔声哄那小儿道，
0: 心肝宝贝乖孩，妈妈疼你惜你，别怪这个丑八怪三叔，他斗不过你妈。嗯，你白白胖胖的，多么有趣，妈妈要玩你到晚上，这才抱去送人。这会儿可还真舍不得。
1: 哎呦喂，穆婉清听了这几句话，不由得打个寒颤，心想，哎呀，
0: 他玩弄孩儿，弄得他半死不活，再去送给不相识的人家，叫孩子的父母一辈子伤心，这般毫没来由的行凶作恶，却当排名在南海恶神之上。这月老三注定了要做凶神恶煞，一辈子也别想爬过他头去。
1: 南海恶神一抓不中，四肢再动手也是无用，不住的走来走去，喃喃咒骂，突然大声喝道，
2: 滚过来，那小子呢？怎不带他来拜我为师？
1: 两名黄衣汉子从山岩后畏畏缩缩的出来，远远站定，正是南海恶神吩咐他们去背段誉前来的那两人。一人结结巴巴的道：“
3: 小人上的那边山崖，不见有人，到处都找不到。”
1: 穆婉清大惊，心道：“啊，
0: 难道他去摔死了？”
4: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女人结婚，继子嫌其丑陋，不肯叫妈。
3: 她不愿意叫妈呀，就先叫姨，以后什么时候想叫了再叫。
2: 一场车祸夺去丈夫生命，留下巨额债务。
3: 你这处处为她着想啊，你拿她当亲生儿子看，可她这么对你吗？
2: 面对沉重家庭负担，女人选择承担还是逃避？面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她又将做出怎样惊人的举动？丑娘。
3: 冬天呢，是格外的寒冷，但是在冬

0: 北的小山村，一户农家院却热闹非凡。院门外贴起了大红的喜字儿，院里呢也搭起了宴客的喜棚。这是村民邢宝刚第二次娶亲了。邢宝刚的前一任妻子呢叫赵美华，是个美人，可惜啊身体不好，结婚好几年都没怀上娃娃。后来好不容易有了，这分娩的时候却出现了大出血，抢救了一天一夜呀，人也没救过来。邢宝刚有了儿子，却没了老婆，一个黑壮的汉子，眨眼间身体整个瘦得脱了相。一个大男人自己带着娃娃怎么办呀？这很快就有媒人上门来给他提亲了，可这邢宝刚是一概也不看。没办法，邢宝刚的爹妈只好帮着儿子照料起了新生的娃娃。他们给娃娃起了个名字叫石头，希望他身体结结实实的。转眼间四年过去了，这爹妈看着邢宝刚情绪好了点，找了个机会委婉地跟邢宝刚说，这一个人过下去可不是个办法，还得再找一个，孩子没娘可不行啊。
1: 看着爹妈这几年来为了帮自己照顾孩子吃了不少苦，邢宝刚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于是他终于点头同意了。
0: 这回媒人介绍的姑娘叫刘玉英，媒人说这刘玉英啊为人勤快朴实，家里的活无论是田里地里的养鸡还是种菜，样样都是一把好手，就是有一样啊，这姑娘长得丑，这都28了还没找到婆家呢。媒人说别人家的姑娘一听说邢宝刚结过婚还带着个娃娃都不同意，可这刘玉英却说邢宝刚对着过世的妻子有情有义，是个好男人，他愿意嫁给他和他一块儿照顾孩子。一番话说的邢宝刚心里暖暖的，他觉得这好不好看没什么，心眼儿好，能对他的孩子好，这是最重要的。就这样刘玉英过门了。真像媒人说的这样，这刘玉英干起活来可真是一把好手，不但能够和邢宝刚一块下地种钱，这家里里里外外的更是操持的干干净净。这一切都让邢宝刚感觉到了久违的幸福。最让他觉得欣慰的是刘玉英对他的儿子石头的好。本来呢，这刘玉英自己是头婚，按照政策是可以再要一个孩子的，可刘玉英却说家里有石头就够了，这石头从小了没了亲娘，怪可怜的，如果再要一个的话，有亲有疏，让孩子受了委屈。这刘玉英对石头的好，孩子却并不领情，无论这邢宝刚怎么哄怎么吓唬，这石头就是不愿意叫刘玉英一声妈妈。这一天邻居婶婶看着旁边没人，叫着石头过来问，问他为什么不喜欢刘玉英，孩子吭哧了半天就说出了一句话，他长得丑。这句话呀正被在灶房做饭的刘玉英听见，刘玉英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谁说小孩子不知道美丑啊，就连小娃娃也知道想要个漂亮的妈妈呀。这天晚上邢宝刚回来了，听说了这件事儿，他抓过石头就要打，刘玉英赶紧拦了下来，他对邢宝刚说，孩子还小，他哪懂那么多呀，大了就好了，他不愿意叫妈呀就先叫姨，以后什么时候想叫了再叫。这一声姨，石头一叫就是十几年，一直也没改过来。除了这小小的遗憾，刘玉英和邢宝刚结婚之后的日子还是很甜美的，两个人一块下地干活，靠着辛苦的劳动啊，很快就赚了点钱，手头有了点钱，两个人又盖了几间大棚，种起了绿色蔬菜，日子越过越好，家里也盖上了新瓦房。日子过好了，邢宝刚的心思也活泛了，他跟刘玉英商量啊，说想买一台小货车，一方面呢可以给家里呢往城里送送菜，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干点零活赚点钱。这邢宝刚平时啊喜欢喝两盅，刘玉英担心他酒后开车不安全，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是经不住邢宝刚的软磨硬泡，他跟刘玉英保证他以后啊一定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啊不开车，最后刘玉英还是同意了。2005年的春节，两个人把小货车开回了家。
1: 刘玉英原以为这台小货车能够给家庭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台小货车带来的竟是一场噩梦。
0: 2005年的四月，邢宝刚开着新买来的小货车到邻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临走的时候他一再和刘玉英保证这次去啊肯定不喝酒，没想到这喜宴之上邢宝刚一高兴又喝起来，这一喝就没少喝。回来的路上醉醺醺的邢宝刚开

着小货车就跟一台面包车迎面撞上了。这一下，邢宝刚是当场重伤，抢救无效，当天晚上就走了。而对面的那台面包车里，司机和乘客是两死一伤。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邢宝刚酒后驾驶，在会车的时候判断失误，应当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当年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邢宝刚一共需要赔偿死者家属和伤者37万元。37万呐，刘玉玲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她强忍着悲痛，卖了家里的小货车，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东挪西借，一共只凑齐了18万。还有19万怎么办呢？刘玉英没有一点办法。这交通事故的赔偿刘玉英给不上，受害人家属找上门来，村里的邻居们听说了，都来帮着刘玉英打气撑腰。这邻居们呢，劝着受害人家属说，这邢宝刚交通事故造成了对方的两死一伤，确实是邢宝刚的责任，可是这人都没了。这刘玉英为了支付赔偿，是倾家荡产的拿出了18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已经是极限了。可这受害人的心里也是一肚子的委屈，这要不是你邢宝刚酒后驾驶，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儿？现在人没了，钱你还不给。就这样，受害人吵，村里的村民也吵，眼看着两伙人就要打起来，刘玉英赶紧上前拦了下来。他对受害人的家里人说，这人死债不烂，他刘玉英在，一定会把这笔钱给上。他跟人家说，说你们给我10天时间，我就是磕头作揖也一定把这笔钱给你们借来。这大话说出去了，凑钱可没那么容易。刘玉英是挨家挨户的哀求和借，眼看着日子就要到了，这刘玉英只凑出了11万元，一咬牙，他把前两年刚盖好的大瓦房卖了8万块，这才凑齐了19万。石头好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对刘玉英说，他不上学了，以后他跟刘玉英一块儿赚钱给家里还债。可刘玉英却死活也不同意，他对石头说，让石头不用管这些事儿，只要安心读书就好，好好的准备今年的高考。听说刘玉英还要供石头上大学，刘玉英的哥哥刘玉才急了，他找到了妹妹说，这现在供一个大学生得多少钱呢？你们家里这个情况，你还让他上大学，赶紧让他早点工作，这还能帮着家里分分忧啊。刘玉英却摇摇头，她说，这孩子要真考不上也就算了，可这石头的成绩啊，这县里头都是数一数二的，肯定能考上啊，我怎么能因为他爸不在了就不让孩子上学了。这刘玉才说，你这处处为他着想啊，你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可他这么对你吗？这么多年他连一声妈都没叫过你，你这是何苦啊。刘玉英也急了，他说，我不管他叫不叫妈，我就是他妈，我这当妈的供孩子上学，这叫天经地义，我不供那是犯法的。那么到底这刘玉英和石头之间在死了之后还有没有关系？这刘玉英有没有义务供石头上大学呢？我们呢还是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首先啊，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这继父和继母跟由他们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啊，要适用法律关于亲生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案例中，这刘玉英虽然不是石头的亲生母亲，但当她跟邢宝刚结婚之后，石头已经由她抚养和教育，在法律上她和石头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啊，就是亲生母亲和亲生儿子的关系。那么作为石头的母亲，刘玉英是有保证石头受教育的这个权利的义务的。那么这受教育是怎么理解呢？难道说这刘玉英就一定要供着石头上大学才能算是履行了要保证孩子受教育权利的义务吗？这里面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义务教育。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规定，这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应当保证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应当使未成年人在法定年龄的时候能够接受义务教育并且完成义务教育。那么什么叫做义务教育呢？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9年制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小学和初中是属于国家保障的强制必须接受的义务教育的范围。那么高中和大学虽然也属于是正常的教育训练，但是它呢并不属于9年制义务教育的范围。这孩子初中毕业之后能不能读高中，能不能读

0: 学，一方面要取决于自己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呀，也要取决于家里的经济条件。在今天的案例中，这石头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呢，确实不足以支持他去进行大学的教育。这种情况下，如果刘玉英不继续供石头上大学，在法律上也是可以的。
1: 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义务供石头上大学，但是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刘玉英还是坚持要供石头完成学业。
0: 他跟石头说，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他只管准备好今年的高考，考上大学就是对邢宝刚最大的安慰。为了让孩子放心，他骗石头说，家里欠的账啊早就还清了，当初那卖房子的钱已经够还债了。这石头可是真争气，在当年的高考中，石头硬是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省城一所名牌大学的建筑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到的那天，刘玉英带着石头到邢宝刚的坟前上了一炷香。他对邢宝刚说，宝刚啊，孩子考上大学了，你放心吧，我虽不是他亲妈，但我绝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的。看着两鬓苍白的刘玉英，石头想想这些年刘玉英像亲生母亲一样爱着自己，忍不住落下眼泪。他向刘玉英保证，到了学校他一定好好学习，将来要让刘玉英过上好日子。母子两个在邢宝刚的坟前是抱头痛哭。石头上大学走了，这一走就是四年。这四年里，刘玉英为了还债，一个人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活着。为了省钱，刘玉英不舍得雇人，什么累活都自己扛着。她的辛苦石头看在眼里，每到假期他总是早早的赶回来帮着刘玉英干活，脏活累活石头总是抢着干。每天从地里回来，石头还会烧上一壶热水让刘玉英烫烫脚。看到那个任性的娃娃现在居然这么懂事，刘玉英心里感到无比的安慰。一晃四年过去了，石头大学毕业了。他毕业之后在省城一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公司找了一份设计师的工作。终于熬出头来的刘玉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一年春节石头要回来了，刘玉才和妹妹商量，这回无论如何也得告诉石头家里的事儿了，孩子长大了，该是他给家里担担担子的时候。刘玉英犹豫着点了点头。腊月二十八石头回来了，不过这次啊，他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和他一块儿回来的还有一个漂亮姑娘。石头说，这个姑娘叫陈旭，他们两个是大学同学，现在两个人都留在省城了，他们想今年十月份结婚。这石头居然偷偷摸摸的找了一个媳妇，马上就要结婚了，这让刘玉英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他赶紧杀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张罗了一桌小菜，又请来了自己的哥哥嫂嫂，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团圆饭。几杯酒下肚啊，这哥哥刘玉才看着长大成人的石头，忍不住满脸的泪水。他端起一杯酒对石头说，石头啊，你可算是长大了，这些年你不容易啊，为了你好好上学，你这家里的事儿啊都没告诉你。刘玉英一看呢，这哥哥是打算当着陈旭的面说家里这欠账的事儿，他赶紧打岔，他说，哥，这个大过年的咱不说这事儿啊。刘玉才却不干，他摇摇头说，妹子，我是你亲哥呀，这事儿我不说谁能替你说呀。转过头他对石头说，石头啊，当年你爸出事儿的时候，家里一共赔了人家30几万呢，你一趟卖了房子，这还外面借着10多万呢。这些年呢，为了怕耽误你学习，你姨什么都不让告诉你。现在你大了，该是你为家里啊分分忧的时候了。这石头听着这番话是一愣啊，这刘玉英明明跟自己说，这卖了房子的钱已经够还债了，难道这是骗自己的？他赶紧问刘玉才，舅舅啊，我们家这还欠着人家多少钱呢？刘玉才说，多少？这几年你妈为了供你上大学，赚的钱都给你寄走了，这省吃俭用的才还上人家10000块，现在这外头还欠着10万块呢。听着这石头和舅舅的对话，坐在一边的陈旭这脸色是越来越难看。刘玉英看见了，赶紧拦住了石头和刘玉才，你们两个别说了啊，石头啊，你别担心，这家里的债啊有我呢，不用你们管，你们呢放心。

0: 行结你们的婚，这个婚事啊，我一定给你们操办好，不会让你们为难的。刘以才一看那妹妹，不但不和石头说家里欠钱的事儿，居然又把儿子结婚的事儿揽在了身上，他是气不打一处来，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说：“行啊，啊，你这是欠了他们老邢家了，是不是？这邢宝刚死了，你不但卖了房子帮他还债，你还供他儿子上大学，现在你还要把他的婚事揽下来，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可帮不了你。”说完，这刘玉才一扭身摔门就走了。
1: 得知真相的石头既吃惊又感动，继母为了自己能够安心读书，甘愿独自承担着家里的债务，如今自己学成归来，也该是自己报答继母的时候了。但是女友陈旭能够理解并支持石头吗？
0: 这天晚上谁也没睡觉，石头和陈旭在小屋里压低着嗓子吵了一夜，那边大屋里刘玉英也抹了一夜的眼泪。陈旭跟石头说：“石头啊，你们家的情况我是知道的，我没指望咱们结婚的时候你家里能帮多少忙，可是这笔债你可不能再扛起来了。”可石头却说：“这笔债是我爸当年欠的呀，这现在我姨为了我这么多年都一个人扛着，我这心里够不过意的了，现在我知道了，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啊。”小旭有点生气了，他说：“这钱又不是你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当年你爸去世的时候，你一分钱遗产也没要，这就可以了。现在没有再让你还的道理，这以后咱们条件要是好了，你要愿意帮家里一下，我不反对。可现在咱们买房子结婚都要钱，咱没这个能力啊。”石头也急了，说：“没这能力可以想办法，你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这父债子还，这天经地义啊。”两个人为了这还债的事儿是吵个不停。那么到底这石头对于邢宝刚当年交通肇事时所欠下的10万元债务有没有偿还的义务呢？我们还是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继承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如何理解这条法律呢？它有几个原则。首先第一条啊，这继承人需不需要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这要取决于儿子有没有放弃对于父亲遗产的继承，如果他放弃继承的，那是不需要清偿债务的。第二点呢，如果说儿子没有放弃对于父亲遗产的继承，他要继承遗产，这清偿债务呢也不是无限度的，是应当以他继承到的遗产为限。当然法律也规定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继承人自愿偿还的，法律并不禁止。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这邢宝刚当年确有遗产，可是为了还债呀，当时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这种情况下石头并没有继承到邢宝刚的遗产，那么所谓的父债子还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作为石头，依法是没有清偿邢宝刚当年所欠债务的义务。
1: 石头依法并没有义务清偿父亲当年所欠债务，但是刘玉英却自愿承担了这笔债务，成为了债务人。那么石头是否愿意帮助继母偿还所欠下的这10万元借款呢？
0: 第二天一早，陈旭赌气走了，留下石头一个人黑着脸坐在那儿，半天也不说话。这刘玉英看着心疼，上前去劝石头：“石头啊，人家姑娘说的有道理啊，人家没嫌咱家穷，不让咱家买房子，不让咱家出彩礼，人家就是不想背上咱家这债，这是人之常情啊，你赶紧去把小旭给我找回来。”这石头坐在那一动也不动，刘玉英急了，站起身来穿上棉袄就要往外走：“你不去哈，你不去我去，妈你也别去。”说着石头一把拉住了刘玉英。妈，刘玉英听着愣了，她回头看着石头：“你叫我什么？”石头拉着刘玉英的手说：“妈，我叫你妈。其实我早就应该叫你这声妈的，只是这么多年叫惯姨了，这改口啊有点不好意思。本来这次是打算在结婚的时候我跟媳妇儿一块儿给您改口的，可现在这媳妇儿也没了，还是我先叫吧。这么多年呢，终于等来了这声妈，这让刘玉英的心里是暖和和的。可是啊，这石头说媳妇儿没了，这让刘玉英着急极了。她跟石头说：‘你知道媳妇儿没了，你不还赶紧找去？’

0: 去不去？你不去，我去了。我跟你说啊，这要是耽误了你的婚事，我可怎么跟你爸交代呀？这石头一把扯住了刘玉英，妈，您不能去，您要是去了，是我没法跟我爸交代。这婚呢，迟早是要结的。这小旭呢，现在是一时生气，回头啊，他会想明白的。如果他要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明白，这个姑娘啊，也不是个好媳妇儿，咱们不要。刘玉英搓着手懊恼地说：“这怎么不是好媳妇儿啊？这小旭长得多漂亮啊！”石头摇摇头说：“妈，我不是小孩子了，这漂不漂亮啊，可不能光看脸蛋儿。”这一年的过年，石头待到初五就着急走了。他跟刘玉英说，他得赶回单位去早点上班。石头这一走，一整年都没回来。刘玉英惦记的打了好几次电话，可在电话里，石头总是说工作忙，让刘玉英放心。好不容易盼到年关到了，这石头终于回来了。一进门，石头就关上了院门，把刘玉英拉到了里屋。他神神秘秘的从包里掏出了一大包东西。刘玉英打开一看，惊呆了，是一捆整整齐齐的人民币，整整是4万块。这石头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刘玉英吓坏了，她心想：这孩子不是为了给家里还债去做苦工了吧？这刘玉英看到了钱，居然哭了出来，这让石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赶紧问刘玉英怎么了，可他听明白了刘玉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石头啊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告诉刘玉英，这一年呢，单位做了一个大的招标项目，是一个建筑工程的设计。这石头自己做的设计图纸啊，由于构思新颖中标了，再加上石头自己平时攒下的工资，整整是4万块钱。石头搂着刘玉英的肩膀说：“妈，您儿子现在出息了，您花了那么大的力气供我上大学，这书啊咱不能白念，您就放心吧，以后啊我一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看到石头居然这么出息，刘玉英高兴极了，可是她又忍不住的难过，她拉着石头的手说：“孩子，你有本事妈高兴，可是妈对不起你呀。”这要不是这个家拖累了你，现在你跟小旭都该结婚了呀，是妈耽误了你。石头笑了，他对刘玉英说：“妈，没耽误，我跟小旭早就和好了。你这么对我好，这么多年来像亲妈一样的待我，支撑着这个家，我要是对你都不能回报，那我跟小旭结了婚，我能对他好吗？这个道理啊，小旭他能想明白。我们两个说好了，再过2年，等家里的债还上了，我们就结婚。您就等着抱孙子吧。”这儿子出息了，媳妇儿也回来了，刘玉英的心里啊是乐开了花。她一边笑着，一边擦着自己眼角的泪水，这圆圆的泪珠啊，里面满满的都是幸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主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连日来，路径油热度持续攀升，铁路部门紧密对接市场需求，不断优化运力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旅客感受鲜活立体的当代中国。今年8月20号起，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精准调配运力，做好服务保障。张家界西站根据预售和外籍旅游团队抵离情况，动态调整人员布岗，

在售票窗口、副台增设双语副岗，配备翻译设备，升级金融服务，有效破解旅客语言不通、支付不便等出行难题。在战车打造非遗文化展示等特色场景，进一步营造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为推动旅客流量向文旅消费流量转化，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列车运行线路，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对接当地文旅部门，积极参与路径旅行推介活动，大力推广陕西特色文旅资源，通过发放旅游套票、景区优惠券等方式，拓宽境外客源渠道。中国铁路昆明集团有限公司精心搭建省内环线加跨境出行加特色定制的多元旅游列车矩阵，全力推动路径文旅向慢停留、深体验、高品质转型。

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解到，试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1400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幅超12.8%。在暑运市场热度的助力下，截至9月2号，首都机场今年累计旅客吞吐量已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数据显示，今年8月，首都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达719.5万人次，日均超23.2万人次，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187.8万人次，日均超过6万人次，创2022年以来的新高。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经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试运期间，新开通威尼斯、比什凯克航线。9月4号即将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的全国独飞航线。10月26号还将新开通雷克雅诺克航点，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暑期国内市场方面，传统干线的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均在15%以上，是暑期国内航线市场的主力航线。贵阳、南昌、青岛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增幅在30%以上，成为暑期市场的强力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跨境出行需求稳步释放，暑期首都机场往返俄罗斯、土耳其、比利时、波兰等国家的客流量快速增长，同比增幅超过50%。

9月1号10时30分，随着新建天津至潍坊高铁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京潍高铁全面进入了铺轨阶段。京潍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北起天津滨海站，南接济青高铁潍坊北站，正线全长3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滨州站、东营南站、潍坊北站等10座客运车站，全线铺轨长度768公里，铺设有闸道栅28组，无闸道栅114组。京潍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串联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打通京津沪高铁辅助通道和沿海高铁通道互联互通关键节点，对优化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融合互通，推动沿线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一趟大米集装箱班列从安徽阜阳谢桥站发出，经海门站中转，后由通海港下水后顺利发往福建漳州港。这是长三角铁路新开辟的又一条粮食铁水联运一单制通道。皖北地区作为全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每年大量的粮食需要运往两广地区。去年四月份起，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开行首趟粮食铁水联运一单制班列，后经铁路运抵江苏启东吕四站后，无缝对接水运，直达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粮食企业只需要一次性缴费下单，即可享受运输、储存、装卸等全流程物流服务。当前正值秋粮外运高峰期，在此前开行基础上，该局集团公司打通皖北站点，经海门站由南通港通海港口下水至华南地区的又一条全新的铁水联运通道。同时，他们在原有发运站点基础上，新增管内阜阳北、蚌埠、巢湖矶等多个发运站点，多点布局，全域发力，进一步织密区域铁水联运物流网络，大幅提升内陆货物通江达海的集散能力。本次一单制产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升级，运营模式更多元化灵活，打破了原有固定班列开行限制，创新实现天天班、零散发、整列开的弹性运营模式。新通道全程衔接顺畅，中转高效，大幅缩短货物周转时长，提升物流运输效率。目前安徽地区已经常态化运营10条铁水联运一单制精品专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篇文章里面就写到了非常多的巧妙的比喻，他说啊，第一句话就是啊，男人像火一样，稍不注意他就窜到外面去了。
3: 谣言像接吻一样，从这张嘴传到那张嘴。
2: 那做买卖不愿意贴广告啊，就如同黑暗中向女人使眼色一样。
3: 而这个幸福呢，就像数字测验，你刚做出第一道题，这教师马上出第二道题。
4: 还说有一次啊，这个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啊，要去有一个地方的中国银行去维修设备，从宾馆出来呢，坐上出租车以后，就跟这女司机说了，上中国银行顺便找一家那五金商店买把刀。他的意思说买一把螺丝刀。这哥们着急没注意到自个儿说错了，这时候那女司机一直瞅着他，非常委屈说，大哥我要下班了，你重新打一辆车行吗？当时吧，因为下班打不着车，都晚上五六点钟，完就非常生气。这男的狠狠说：“你要下班，你在宾馆，你趴什么车？你等什么客啊？”结果女司机看了看这老爷们，都快崩溃，说：“大哥，那买完刀，我不要车钱，你再找辆车行吗？”这时候他才感觉说错了，赶紧解释老半天。现在合计合计，都觉着对不住人家女司机。
5: 有一天呢，这个医生呢就跟格林先生说，
3: 哦，格林先生，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总是请我给你开安眠药，可是你为什么每天深夜还是在泡酒吧呢？
2: 嗯，这个你就不懂了，这药啊并不是我要吃的，而是从你那儿开完了之后给我妻子每天吃的。
6: 话说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7: 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8: 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7: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8: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他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他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0: 有一天呢，这个心理医生呢，帮助病人是摆脱忧郁。
1: 哦，我的病人，让热情充满你每一天的生活，让热情满怀拥抱的从起床、上班到尽情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0: 于是呢，这一周之后啊，病人回来了，可是看起来比过去更加忧虑了。于是呢，这个医生就问他是否遵照了这个医嘱，那这个病人就说。
2: 哎，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啊！我每天是满怀热情的起床啊，吃饭，然后我和妻子每天都吻别，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事儿，让我每天都会晚上班2个小时，所以我被解雇了。
3: 哈哈。

我愿在星空下等待，等到一颗星星被我感动，划破夜空的寂寞，再满我的心愿，落在你熟睡的枕边，砸死你。

0: 大兵你还好吗？我好个六，我都砸蒙灯了。
1: 现在的这个广告啊，真是什么样的都有。下面啊，我就要给大家讲一讲，在这个非洲的有一个城市的郊外的汽车的加油站，它有一条广告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意思，也是非常的个性啊。它这个广告牌子上面就写的是给油箱和油桶加油，在此地仅有我们这一家，前方的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0: 他说啊，有一个人呢，已经30多岁了，依然是事业无成，那工作也找不到，事业也是做不成，那一直呢都没有赚到钱。于是他就去找一个算命的师傅来给他算算命。这一天呢，这个算命的师傅就说。
1: 哎呦，你呀将会一直穷困潦倒，直到40岁。
0: 这个人呢，听了之后眼睛一眨，心里一亮，心里想呢，马上就会有转机了。于是呢，他就问这个算命的说
1: 哎，然后呢？然后呢？
0: ：“哦，这个然后嘛，我看看你的命盘啊。”哦，然后呢？哎，你也就习惯了。

0: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1: 我要老婆。
0: 神灯里头那妖精马上就给他变出来一美女，然后非常不屑的冲这人说，
2: 哼，没想到都快饿死了还这么贪图美色，真是可悲呀。
0: 话音刚落，这妖精飞起来就要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这个快饿死的人又大声冲他喊道，
1: 顶。

0: 话说有个人啊，他是非常的小气，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就想找一个道士啊，去给他的父亲超度亡魂。这时候这个道士啊，就要价1000块钱。这个人他说1000块钱太贵了，不行，这得花价啊，这个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这是规矩啊，他必须要跟他花价。最后划来划去花到了800块钱，这个道士也同意了。于是这个道士就在那儿诵经啊，他就说请婚上冬天，请婚上冬天。哎，这个人就说，我听很多人这不是应该上西天吗？这道士就说了，1000块钱上西天，这800块钱呢只能上冬天了。这个人非常的无奈啊，只好同意再给加200吧。这个道士就马上就改口了，就在那喊请婚上西天，请婚上西天。这时候听着这棺材里传来这个人的父亲的叫骂声，
1: 你这个不孝的儿子，为了这区区的200块钱，害得我跑得这么累。

啊，有个漂亮的女护士啊，对睡得正香的大兵说：“醒醒醒醒！”大兵说：“啥事儿啊？干啥玩意儿？”护士说：“时间到了，该吃安眠药了。”我真的，我真的，我这有菜刀，我都不用钻头发。

0: 哎呦，我的老公，真后悔当初听你说的甜言蜜语就嫁给你了。
1: 嘿，我才后悔嘞，当初为什么要对你说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呢？

0: 朋友这天啊，两个闺中密友在一块聊天。
1: 哎，我听说你跟你的那个他解除婚约了，是吗？
2: 是的，我对他的感情已经变了。

0: 有一天呢，有一位博士学者和一个船夫呢在划船远渡，于是呢，这个学者就问这个船夫说：“你会文学吗？”这个时候呢，这个船夫就很纳闷呢，于是呢，他就不做声响。哦，这个学者就觉得：“你的生命已经失去了四分之一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船夫还是觉得莫名其妙。接着下来，这个学者又问。
1: 你会科学吗？
0: 船夫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还是不予作声。这个学者又说。

0: 那你的生命又失去了四分之一了。
1: 这个船夫啊，觉得有点气愤，但是觉得自己不想和他说什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学者又问：“
0: 哦，船夫，你会哲学吗？
1: 这时候，船夫觉得我不理睬你，你根本说的和我的做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船夫，那你的生命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1: 这个时候呢，船夫是非常的气愤，但是还是没予理睬。此刻呢，这个是狂风大作，那船夫就问了。”
2: 哎，你会游泳吗？
0: 啊！
2: 这个学者这时候也是，这汗都出来了，他不会游啊。这船夫就说：“嗯，那你的生命我估计就要完蛋了。”

0: 警察拦了一位违章老太太。这老太太，警察说，你知道我举手啥意思吧？啊，老太太说，当然知道了，警官先生啊，我做30多年教师了，这还是第一次看着警察向我要求上课呢。你想多了。
1: 我曾经啊看过一条公益广告，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公益广告上一共就10个大字：大家爱母亲，不骂三字经。

0: 有一只麻雀呢，由南方向北方飞，那因为天气变得很冷，那最后呢，身体结成了冰块，掉在了地上。后来呢，有只牛经过它旁边呢，在麻雀的身上放了一泼大便，那这个牛的大便的温度呢，把它融化了。于是呢，这个麻雀就觉得很温暖，它兴高采烈地唱了起来。这个时候呢，一只猫听见了声音，于是呢就过来把麻雀身上的大便剥掉，然后将麻雀给吃掉了。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把大便放到我们身上的人呢，未必是敌人，那将大便从我们身上剥掉的呢，未必是朋友。最重要的是呢，当你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千万记得要把嘴巴闭紧哦。
1: 嗯。有一天早晨啊，这个小强是依旧坐上那班公共汽车，这个车上啊又出现了那位他心恋已久的女孩了，但是这个女孩他不认识啊，每天都是在这个公共汽车上才能够碰到。他今天啊终于鼓足了勇气，写了张纸条给那个女孩，上面写到了一段话，就是：小姐，我想和你做个朋友，如果你愿意啊，请将这个纸条传回，否则就把它丢出窗外，让它随风而逝吧。这没过多久，这纸条还真的传回来了。这个小强忍不住心里也是非常高兴啊，这我还是很有魅力的嘛。这个嘴角微微上扬，很高兴，非常高兴，充满了自信。打开纸条一看，这一脸胜利者的姿态啊。这个纸条上写着：“对不起，这个窗户打不开了。”

0: 有一天呢，有一个推销员按电铃，那他对这个太太说呢：“
1: 哎，太太太太，哎，我这有一本书，哎，就是丈夫晚归的500种借口，哎呀，你一定要买呀。
0: 这时候呢，这个太太就说：“啊，笑话，我为什么要买一本呢？”
1: 哎，太太，哎，因为我刚才刚卖你先生一本。

过年之前呢，我的大哥帮一个朋友去搬家。那他的朋友等到所有东西都搬就位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少了一盆花。于是呢，他的朋友就悬赏一瓶 XO，那希望能找到那盆花。后来呢，我的大哥终于帮他找到了那盆花。于是他的朋友非常的高兴，那就恭喜我大哥说：“你现在可以去寻找你那瓶 XO。”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云南傣族的泼水节上，大家都彼此泼水来进行祝福。可是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骂道：“
1: 谁泼我？谁泼我？
0: 哎，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人都劝他说：‘哎呀，你别生气，那泼你身上水呢，是在祝福你。’”
1: 少来这套！我说的是谁拿开水泼我来着？

0: 有一天呢，两个已婚男人在酒吧里是谈天说地。那这个第一个男人就说
1: 我这一辈子如果能看见一回飞碟，就死而无憾了。
2: 哎呀，别提飞碟，别提飞碟，一提起飞碟我就心慌
1: 哎呀，
2: 啊。
1: 怎么呢？你被飞碟劫持过？
2: 哎，不，我太太出手是非常的准，你看我头上这块疤。

有一天溜达去，遇到一小贩儿，小贩儿说：“大哥要片儿不？”我当时我就木然，我就装不明白了。完了这小贩儿说：“大哥，看片儿可有意思了。”我明白啥意思了，我就乐呀，我就完领了无人地方交钱成交了。过两天之后啊，我回家我就把那咋打下来，我就把那片儿买那片儿放里了。忽然间屏幕出现一行大字：小学语文课本第三册。

0: 有一天啊，有一个酒鬼打电话报警，说他走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他的钥匙丢了。所以这个警察找来了开锁匠帮他开门，但是在这个开门之前啊，这个警察还是例行公事在问这个酒鬼，这真是你的家吗？这酒鬼醉醺醺的说，打开门我就证明给你看，我的钥匙真掉了，这真是我的家呀。那这时候这警察没有办法，只是让这个开锁匠把这个门打开了。他们三个人一起进屋的时候，这人就对警察说，
1: 我要证明给你看，这是我的家。你看到没有，那是我的电视，那旁边那是我的音响。
0: 然后这个酒鬼就打开卧室的门，摇摇晃晃的就走进去了，指着床上的人说，
1: 你看那个女人，那女人就是我太太，躺在她身边那个人，躺在那

大家讲精神病笑话，说有个精神病院呢，啊，有俩神经病可以出院了，但是院长害怕他们又犯病啊，所以就告诉他们说了，说你们之中啊，有谁又犯的话，又犯病的话，赶紧是不是？打电话通知我，否则不能让你们出院啊。结果他们家是满口答应了。说有一天呢，这院长的电话突然响了，完了这个哥们就说了，哎，是院长啊，院长。院长，我那个伙伴突然跑桌上说他自个儿是台灯。完了，院长说，妈呀，完了，犯病了，赶紧把他送回来呀。完了这哥们就说了，我送回来那不行了，我送回来以后我就没有台灯了。

0: 下面还是一个关于醉汉的故事。有一个酒鬼啊，走下街来之后，这个两个耳朵烫的是起了很大的水泡啊。这时候他的朋友看到他就问他：“哎呦，出什么事儿了？”这时候这个醉汉这个酒鬼就说：“哎呦，我太太离开房间时候把这个电熨斗放在电话旁边了，那电话一响，我就把这熨斗当电话压在耳朵上。”这时候，他朋友就问：“那么你这个另一个耳朵又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哎，别提了，还不是因为那个混蛋后面又打电话来了吗？”下面啊，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可怜兔子的笑话。就是这个兔子啊，一个人在街上走啊，迎面碰上了一只老狼。这时候的老狼伸手就给这兔子一大嘴巴。他说：“让你不戴帽子。”这时候这兔子很郁闷的回家了。哎呀，我怎么又挨打了？所以回家之后弄了一顶帽子戴着。他说：“哎，我戴帽子了以后，他就不会再打我了。”第二天他在街上又碰见老狼了。这老狼看见他之后又是一大嘴巴。他说：“让你还戴帽子。”哎呦，这是不戴帽子也不是，是戴帽子也不是啊，这总是挨打。这兔子就想啊，哎，这么老挨打也不是个事儿啊，不行，我得找一个更凶猛的动物，我投诉你去。他就找到了这个老虎。当这个兔子刚到老虎家门口的时候，就听见老虎的屋子里有人在说话。这时候老虎就说了：“你也不能老这么蛮不讲理打兔子，回头兔子找我投诉你来，我也不好罩着你呀。”要罩不住你，你也只好自己买个手电筒自己照自己了，好歹咱面子上还过得去。我教你一招，下回啊你再见着兔子，你跟他说给我弄点洗衣服的来，哎呦，他要给你拿这个肥皂来，你就打他一顿。你就跟他说，我要的是洗衣粉，谁让你拿肥皂了。如果说他要给你拿的洗衣粉，你也打他。你就跟他说，谁说我要洗衣粉了，我要的是肥皂。要不然你再跟他说，你去给我找条母狼来，他要给你找个胖的，你就打他一顿。你就说你要个瘦的，他如果说给你找了个瘦的，你也打他一顿。你就说我要个胖的，这样不就结了？你啊，怎么说都能打他，我这面子上啊也能过得去。哎，没想到这个兔子在门口听了，听完之后他觉得，哎呀，哪儿说理去，我就甭投诉他了，我回家吧。第二天这个兔子在街上又碰到这个老狼了，这个老狼是大喝一声：“兔子，去给我找点洗衣服的来。”这时候这个兔子不慌不忙地说：“
1: 你要洗粉啊，那还是要肥皂呀。”
0: 这时候这老狼一听，呵，这兔子还有一手啊。这招不行。他说：“这个我给我找条母狼来。”这兔子又是不慌不忙地说：“
1: 大哥，你母狼是要胖的呀还是要瘦的呀？”
0: 这时候这老狼一听是勃然大怒啊，伸手就给兔子一大嘴巴，说：“让你呀不戴帽子。”

有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是很多的神经病啊。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恢复的情况怎么样，想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对所有的患者说：“你们都过来。”说着就在墙上画了一个门，说：“今天啊，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这时候，这些病人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个画的门是围了起来。院长觉得是非常的失望，哎呀，治疗的太没有效果了。这时候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地，位置是一动不动。这个院长觉得，哎呀，还行，哎，真是挺安慰啊，有一个人让我们治好了。他上前去问啊，你为什么不去开这个门啊？他看了看院长之后说了一句话，让院长听的是哭笑不得。他对那个院长说，哎，别告诉他们。

0: 有一天呢，在监牢里，一位死刑者呢是焦躁不安。那这时候呢，一位好心的看守对他说：“
1: 哎，别怕，电流很强，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丝毫没有痛苦的。”
0: 这个时候呢，从死刑的场边呢传来了一声惨叫。
2: 什么声音？
0: 这个死刑犯呢是战战兢兢的问。这时候，这个看守说。
3: 我也不知道，哎，没什么，赶上停电了，我们只好用蜡烛了。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屏无限。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就是匠人独有的挑。

0: 取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酒店里，一位顾客问服务员：“
2: 在你们酒店租一星期要多少钱呢？”“
3: 啊，请稍等，先生，我这得给你算一算。”“
2: 咋的？就连这种事儿你还记不得呀？”“
3: 是的，先生，因为自酒店开业以来，还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长时间呢。”

0: 一位眼睛近视的人的帽子被大风刮走了，他就跟在后面追。一个女人从附近的农舍里喊道：“
1: 哎，您在干什么呢？”“
2: 啊，追帽子！”“
1: 追帽子？你追的是我们家的小黑母鸡儿。”
0: 一位商人在饭店进餐，遇到了企业家艾克卡。
3: 艾克卡先生，
4: 你好。
3: 您是我最崇拜的企业家。
4: 是吗？
3: 我事业的成功都是踩着你的脚印取得的。
4: 哦，
3: 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我再请我的几位同事吃饭，请您过一会儿到我们的餐桌前喊一声你好 Mary， 并让我把您向他们介绍一下，这对我简直太重要了。
0: 艾克卡同意了，他等那商人坐到桌前以后就朝他们走过去。
4: 呦呦呦呦，哎，你们看那是谁呀？
0: 麦瑞的朋友不禁喊道：“
4: 艾克卡，他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5: 你好麦瑞，这几位是？
0: 麦瑞不屑一顾地说：“
6: 哎呀，你等会儿再来吧，我们要吃饭了。”

0: 两个犹太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他们边走边笑。突然，有个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这才想起两个人只有一张通行证。
1: 快跑！
0: 没有通行证的对另外一个有通行证的人说：“
1: 你一跑，他就会认为你没有证，你就可以趁机溜了。”
0: 于是，有通行证的犹太人拔腿就跑，警察立即追上去。几分钟后，警察抓住了他，说：“有证件吗？”犹太人掏出了通行证。
2: 有证件。
0: 有证件你还跑什么？
1: 医生告诉我，吃药后跑一跑有益健康。
0: 那你看到我在追你没有？
1: 哦，我看到了，警察先生。
0: 那还不停下来？
1: 我以为医生同样是这样告诉你的。

0: 有一家小饭店，特别苛扣顾客。别家饭店的汤都很鲜很浓，而他家的汤淡而无味，跟清水差不多。有一天，有一群水手要在店里吃饭，店主眼看又要挣上一大笔钱了，心里很高兴。水手们说，先喝点热汤，店家忙端上来几盆。水手们看了许久，问，
1: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服务员马上回答，
2: 这是热汤啊。
0: 水手们大笑，
1: 哎呀，这是汤啊。这么说，我们已经在汤浪里过了几十年了啊。

0: 药剂师走进邻居一个书商的铺子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问：
1: 这本书有趣吗？
2: 不知道。

0: 没读过。
1: 你怎么能卖自己没读过的书呢？
0: 还有，难道您把您药店里的药都尝一遍了吗？您找死了！

0: 两位朋友正在纽约火车站的一家餐馆里吃饭，他们注意到邻桌有一位男士独自坐着。当女招待走过去时，他俩听到他问：
1: 先生，您是在等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吗？
2: 从长远目标看是这样的，但今天我在等的是我的太太。

0: 叔叔大病初愈，一个急着要继承他财产的侄子来看望他。
1: 哎，看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壮了。
2: 哦，有什么根据吗？
1: 根据我财产继承人的脸色。

0: 急性人张三到面馆吃饭，刚坐下就拍桌大叫：老婆一听，匆匆忙忙打了包袱背上就往外跑。张三一把拉住他问：
1: 哎，干什么去？
0: 老婆回答：
2: 你要死我还不赶紧去改嫁呀。
0: 话刚落音，一个大汉就从外面冲进来，拍着胸脯连叫：
1: 嫁给我，嫁给我。

一个人有急事要到巴黎去，可是没有路费。于是他弄来一些有颜色的粉末，包成三包，上面写着：给国王吃的药，给王后吃的药，给王子吃的药。然后有意让警察看到这些东西。警察发现后如临大敌，马上把他抓起来，当作重大嫌疑犯送到了巴黎。经过调查，没有治罪的根据，只好把他放了。他达到了免费到巴黎的目的。

在征兵办公室的体格检查站里，一个年轻人因害怕去参军，对老大夫谎称自己体格差，既不能吃不能喝，最糟的是也不能睡。老大夫握着年轻人的手说：“

0: 在征兵办公室的体格检查站里，一个年轻人因害怕去参军，对老大夫谎称自己体格差，既不能吃不能喝，最糟的是也不能睡。天很晚了，一位长途旅行的旅客到一家旅店投宿，虽然旅客很累，可他怎么也不能入睡，因为旅店的马厩就在卧室的旁边，气味太大，使人不堪呼吸。第二天，客人对店老板说：“
1: 天哪，把马厩设在卧室旁很不合适，不卫生。”“
2: 哦，先生，马厩已经在这儿5年了，从未见马生过病。”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
2: 那是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那是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吕方的经典老歌《朋友别哭》。
1: 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岁月回乡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吕方的经典老歌《朋友别哭》。
1: 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2: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1: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2: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3: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4: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1: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2: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6: 但
5: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相约秋季，耳边与你不离不弃。入秋以来，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再次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迷人的金秋盛景，浓郁的艺术风情，特色的地方美食，无论你是历史的追寻者，自然的崇拜者，音乐的追随者，还是美食的品鉴者，文化的爱好者，潮流的引领者，秋天一定要来耳滨，耳滨能满足你对旅行的所有幻想。秋意满满，自在耳滨。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金秋哈尔滨推出了红色之旅、赏秋之旅、音乐之旅、美食之旅、作业之旅、打卡之旅、秋季旅游线路。有盐又暖的耳滨，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邀你感受着秋日序曲，共同书写属于你我的秋日故事。

第一条线路，一峥嵘红色之旅。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一条条以英雄命名的街路，讲述着盛世如你所愿的家国情怀。在这里，革命领袖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李兆麟将军纪念馆、赵尚志赵一曼纪念馆、人民音乐家郑吕城纪念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声塔。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追忆着红色峥嵘岁月，坚定初心如磐石的信念。

登云图赏秋之旅。秋天的尔滨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山河自有色彩，秋韵尽在尔滨。这里有着京龙山、香炉山、帽儿山、二龙山等16座名山，无论你是灯火山，还是远眺水天一色的壮阔，还是漫步在凤凰山感受着层林尽染的诗意，亦或是驱车前往松峰山体验着观星赏月的畅快，每一步都是对自然之美的极致追求，在这里心灵将得到彻底的释放与宁静。

秋天的尔滨，处处都飘扬着优美的旋律。在这里，你可以走进世界音乐殿堂，从哈尔滨大剧院到哈尔滨音乐厅，从松花江畔的音乐公园到庄重典雅的老会堂音乐厅，从中央大街的街头音乐节到意大利领事馆阳台音乐会，每一处都拨动着你的心弦。在尔滨，你可以聆听世界级交响乐的震撼，感受着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体验到街头音乐的自由与随性。音乐将成为你旅途中最动听的伴侣。

在尔滨，美食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从地道的哈普菜到精致的西餐，从大师匠心独具的佳肴到街头巷尾的烧烤，从乡村田园的农家乐到早市夜市的烟火气，每一处都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你可以到波特曼西餐厅、马迭尔西餐厅、华美西餐厅去品尝地道的俄式西餐，也可以到老厨家、东方饺子王、哈尔滨记忆去品尝特色的哈布菜，亦或是到红砖街早市、草市街夜市，感受一下尔滨独有的市井生活，让旅行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与满足。

在尔滨，每一所高校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记忆与学术成就。这些大学的博物馆更具有独具特色，吸引着每一位求知者都来探索。走进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哈工程博物馆、东北林大森林博物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等，去感受科技磅礴的力量，去体验大自然的无穷乐趣。在这里，你将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一次文化作业。

秋天的尔滨充满了时尚的唯美气息，从城市的潮流西城红场、音乐公园、中东铁路网红桥、船厂社区灯塔、摩天轮，到百年的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索菲亚教堂、哈耀六版画博物馆，这都是你不可错过的浪漫邂逅。你还可以乘坐松花江索道去太阳岛、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每一处都是拍照留念的绝佳地点。朋友们，与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合影都会让你的朋友圈因尔滨而出圈。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的是哈尔滨秋季的旅游线路的精品发布。相约秋色，与你不离不弃。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朋友们，来尔滨吧，这里有着迷人的金秋盛景，也有着浓郁的艺术风情，来感受着秋日人间的好时节。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妄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游华夏东极抚远。坐落在中国版图最东端的抚远有哪些独特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来发现华夏东极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与雄美壮丽。好

作为中国版图的最东端，东极阁、东极宝塔、东极广场、最东邮局、最东港口、最东机场，抚远的东元素可不少。日出东方，紫气东来，在抚远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在这里让你可以实现蔓越莓自由的实力还是有的。在抚远，你能看到蔓越莓水收的红海奇观，美不胜收。

在这里你会看到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江环抱，使抚远有着得天独厚的鱼资源，这里也被称之为淡水鱼都。早上看完日出，可以到东极鱼市去逛一逛，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沿街立正，静待收割。冬季黑瞎子岛位于中俄边境，熊出没。在东北，熊也叫黑瞎子。探秘野熊园还能学一句东北话，有意思吧？其实黑瞎子岛不仅有熊，还有草甸、河流、东极宝塔，让你在大自然当中找到乐趣。

将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贺哲人撒开千张网，鱼儿满江，鱼满仓。贺哲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世居黑龙江、乌苏、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因地处祖国东方，被称为守望太阳的民族。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贺哲族人，将精美的鱼皮画、鱼皮衣、鱼工艺品等非遗技艺传承下来。在抚远抓集贺哲族村，民族团结，心

在抚远的鱼博物馆集活鱼标本展示与科普于一体。除了展示黑龙江乌苏里江特有的鱼类种群外，还展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内容。所以说，活鱼也能进博物馆。

朋友们，说了这么多，福远还得你亲自来看看。找东、寻鱼、探熊、品梅，与你相约东极福远。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沸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赐湖畔静享高林空林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奇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龄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 WiFi、 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明县五营镇2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旅行回来，你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一些细微的，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的改变。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那些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

已经悄悄改变着你。心变宽了，很多事突然不值一提。没出门之前，我们很容易被小事困住，工作的一点委屈，人际的一点摩擦，生活的一点琐碎，都能够让人纠结很久，反复内耗，整夜辗转难眠。可当你真正走出去，站在辽阔的山野，安静的海边，连绵的云海之下，就会瞬间的释怀。在山河辽阔面前，那些困住你的情绪，纠结你的小事，真的太渺小了。旅行最神奇事就变小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耿

见过更难的人。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很容易觉得生活辛苦，日子难熬，可走出去才发现人间百态各有不易。你会看见有人在深山坚守生活，有人在街头奔波谋生，有人平凡却依旧努力向阳。你见过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看过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就不会再执着于自己的苦难。不是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你的包容度变高了。见过众生的苦，才懂自己的甜。旅行会让人慢慢地戒掉抱怨，学会珍惜当下安稳的日常。旅行过后，你会发现开始接受不确定性。在旅行过的过程当中，你总会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比如说天气变了，路封了，车晚点了，想去的地方关门了。刚开始会很烦躁，但慢慢的你会学会接受，接受天气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接受计划赶不上变化，接受有些地方这次就是去不了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意外往往比计划内的更让你印象深刻。因为下雨而走进的那家小馆子，因为迷路而发现的那条小巷，因为错过车而多待了一天的那个小镇，他们成了你后来最常提起的回忆。回来之后，你对生活中的意外变得没那么容易炸毛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当时觉得不如意的事，后来回头看都是故事。有人说旅行归来，生活还是那个生活，其实不然，环境没变，但你变了，你的心态更松弛，格局更开阔，情绪更稳定，看待生活的眼光也越来的温柔而通透。这就是旅行最大的意义，翻越山海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着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分别是不忘初心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宜春

兴民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有64个座椅，展出了16张纪实画面，展示伊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伊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清致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5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息，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汁热饮等轻奢美味，推荐桦树汁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儿、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乎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邻居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方位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都旅游新玩法。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韦东，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

0: 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8月28号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的领奖台上，外卖诗人王继斌凭诗集《地处飞行》成为鲁迅文学奖史上首位斩获诗歌的外卖员。同样获奖的还有一个常年扎根、地址钻塔一线、来自山野矿区的钻工诗人张二棍。把目光从领奖台移向整份获奖名单，不难发现，写作身份、文本表达、理论阐释、新大众文艺拔节生长的脉络，正在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多个维度里清晰显现。长久以来，劳动者往往是文学叙事里的他者，而今天他们自己拿起了笔。外卖骑手在等餐的间隙里记下见闻，火车司机在驾驶室时敲下诗句，建筑工人用安全日志的背面写诗，在阅文集团等创作平台上，仅外卖骑手写作者就有6100多人，货车与网约车司机写作者超过4000人，更多没有被纳入平台统计的保安、保洁员、乡村教师，也在各自的生活中默默书写。当大众成为书写者，文字挣脱书斋的想象，扎根于亲身踏足的现实土地，他们以亲历者的视角萃取生活现场粗粝鲜活的质感，成为当下文学生态里富有活力的基层力量。王继斌的诗，写暴雨天打滑的电动车轮，写座楼楼下递餐的道谢，深夜路灯下拉长的身影，他用朴素的文字记录下骑手群体日复一日的奔忙与温热。张二棍的诗行里则是另一番天地，北方旷野风雪笼罩的荒岭，山路上负重前行的赶路人，田埂上沉默不语的石匠，他以同行者的姿态与山野间的每一个生灵并肩而坐。鲜活的民间创作实践同时催生出与之同频共振的理论思考，获得文学理论评论奖的老者歌姬是新大众文艺和文学精神的重构便是代表，作者着金跳出传统框架，将素人写作等数字时代的文艺新形态纳入研究视野，并发出叩问，当普通劳动者也拿起笔抒发心声，文学的边界是不是应当被重新审视。这本书接续延安文艺扎根民间的精神传统，立足大文学观，关照各类新兴文化现象，也反映出主流文学界正在调整评判标尺，接纳数字时代多元的文艺实践。从个体自发书写到奖项认可、理论跟进，新大众文艺正走向整体被看见、被研究、被扶持的新阶段。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与全新的文艺实践，正是新时代新文化气象的生动表征。日常的奔忙未曾磨灭心中热爱，普通人借由书写亦可绽放独有光芒，当更多来自生活现场的生命经验汇入文学长河，中国文学的版图终将生长出更加扎实更鲜活的根系与脉络。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7: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8: 交广关注。
9: 南昌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抗影资源，持续提升城市休闲、生态景观、住宿服务等配套设施，推动抗影旅居产品从基础落脚向住的舒心迭代升级，全方位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推动旅居品质提档升级。为持续擦亮森林抗氧旅居名片，南昌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休闲空间提质工程，有序实施月牙湖公园维修改造、木栈道休闲空间升级项目，持续优化步道休憩功能，努力打造舒适的休闲观景环境。同时高标准推进街角绿地、口袋公园建设，通过科学搭配乔木、灌木、花卉、草坪等绿植，丰富植被层次，提升绿色覆盖率，构建多维度立体化全覆盖的城市绿化体系。在城中重点路段精细化开展绿化栽植作业，同步配套建设景观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儿童娱乐区等便民设施，实现生态绿化和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城区人居颜值和旅居舒适度。在街区业态和住宿品质升级方面，南昌县精准发力，多点突破，稳步推进城区步行街升级改造，构建宜居宜游宜购的城市休闲新格局。梧桐镇精品民宿以砖石瓦木为主题，建筑错落有致，古韵十足，完整保留了乡村原生风貌和质朴韵味。民宿区域同步完善道路硬化、绿化亮化，游客接待中心、红砖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充分满足游客的康阳旅居需求。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多寂寞。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交管资讯，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七月，我国赴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中小企业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

下面请听省内新闻。9月2日，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在省委政法委，许勤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判，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许勤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办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强化多警种协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摸排、深入取证，准确定位，依法严厉打击，形成高压震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种，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最后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9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武市供销社部分涉属企业调研供销社系统改革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深化综合改革，强化机制创新，扎实推动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财春市金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岳方江详细了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和废弃润滑油回收处置、废弃食用菌包资源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是供销系统赴绿色发展、助力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供销社组织网络优势，持续健全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靠前服务、定点收集、规范运营，做优废弃润滑油、食用菌包回收利用业务，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在黑龙江工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岳方江详细了解农司供应、无人机飞访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一村，辐射周边服务三农，健全农司供应、农技指导、农机作业等综合服务体系，锚定规模化、专业化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要以社有企业为龙头，以基层社和各类为农服务中心为节点，加快构建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不断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在宜春供销商贸流通综合体，岳方江来到宜春礼物旗舰店、供销便民超市、森林食品体验中心，实地查看商贸综合体运营现状，详细了解商品种类、经营模式和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宜春特色资源，丰富优质产品供给，严把商品质量关，深化产销对接，拓宽营销渠道，努力打造特色消费新场景。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定期开展安全巡查，坚决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商贸综合体安全有序运营。在市级公务舱改造项目现场，岳方江实地查看项目规划设计，详细了解资产归集、统筹调配和运营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优化公务舱功能布局，高标准推进改造建设，完善资产接收、保管、处置全流程管理制度，要构建线上虚拟舱加线下实体舱运行模式，抓好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实现闲置资产信息共享、高效调配、循环利用，充分发挥公务舱平台效能，推动公共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让资产发挥最大效益。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

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

在盆栽里的仙人掌，它的坚韧的性格已经够使人吃惊了。有水、缺水、天热、天冷，它都不在乎。它那翡翠似的、长满硬刺的掌状茎一直向上伸着，像叠罗汉似的，一片绿色的手掌上面又长出一小片来，重重叠叠，以这个姿势矫健地挺立着。无论天气怎样抗旱，别的盆栽植物都已垂下了头，它却总是生机勃勃地凌空直上。对于生活环境，似乎它从来就不讲究，任尔什么翘脊的泥土，它一扎下了根，似乎就在快乐地叫喊道：这地方好得很，你就瞧我在这里繁荣生长吧。它变身是刺，什么野兽都别想侵犯它，什么害虫都别想蔑视它。一片绿色的仙人掌折断跌到地面了，你以为它枯死了？不，它用它的身体内的养分又培育出另一片青春焕发的小仙人掌来，这才真叫做落地生根呢。这么雄赳赳的带刺的植物，谁料得到它们却开着鲜艳的花朵？有些仙人掌的花美丽极了。各国的国花，有梅花，有莲花，有玫瑰，有百合。你可想得到，在那遥远的历史上抗暴英雄辈出的墨西哥，国花却是仙人掌。历代的人们在歌颂松柏的坚贞、梅竹的节操、莲花的傲世污泥、梨菊的勇斗西风。我想仙人掌尤其应该享有人们的赞美。有时对着栽培在盆里的仙人掌，凝视着他们那生机蓬勃、玉树临风的样子，一些这样的诗句不由得飞掠过我的心头：暗绿色的仙人掌，奇异的仙人掌，仿佛是童话世界里的形象，从生命摇篮里长出雄健的躯干，轻快地对着敲土和太阳。日子不管怎样干旱，他心里总流淌着清泉；沙土不管怎样敲击，他总是一张微笑的脸庞。热气不管怎样猛烈，它偏能舒展着美丽的花瓣。那带刺的大手仿佛总在摇摆。我不相信困难能够压死倔强的生命。仙人掌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生命力，懂得一点植物知识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老家原本处于沙漠地带，在沙漠那样生活困难的环的选择，仙人掌终于锻炼出现了这样一种使普通植物为之相形失色的倔强性格和卓特风貌。要不是这样，它老早就会被消灭掉。像其他好些古代植物似的，人们只能够在化石里找到它们的踪迹了。在仙人掌的老家，譬如在墨西哥这类地方，野生的仙人掌可以长到一两丈高，就像大树一样。在我国，云南和广东海南岛等地，仙人掌野生时也状貌惊人。我到过海南岛以南一些国防前哨的岛屿上，那里的仙人掌在海滩上长得竟像堆成小丘一般，什么地方

上它都可以长。甚至在岩石间的沙砌里，在树桩的腐木间，它们都长得欣欣向荣。这是一种黄褐色、长形扩大的、针刺像钢针般锋利的仙人掌。结着枇杷大小、成熟时变成紫红色的美味果实。看到在海水浸灌的地方，它们长得那样充满青春的活力，我就禁不住想起一切旅行记中关于仙人掌奇迹的种种描绘了。能够征服这些植物中的强者的，只有人类中的强者，这就是我们国防前哨的战士们。例如我所到过的一个小岛，东茂州吧，它和另一个小岛像海南岛的眼睛似的向前伸出，屹立在南海的茫茫波涛中。这岛屿的海滩上就是仙人掌密布的所在。但是据守卫海岛的战士们说，现在比较他们刚刚登陆的时候，仙人掌已经不知道被除掉了多少。10年前，他们从冰天雪地的东北来到这个一片暗绿色的海岛，当时这个岛屿上哪里有什么田园、房屋、牧场、道路呢？到处都是仙人掌，仙人掌。当初这个小岛原是去无人烟的，就是在今天，在可以登陆的沙滩以外，乱石纵横的沿岸地带，你仍然可以依稀看到一个保持着原始格调的热带岛屿的风貌。浩瀚无边的湛蓝的海洋，一道道波浪不断涌来，撞击在岩石上，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喷溅着雪白的泡沫。海蟹在石头缝里穿行，藤壶牡蛎密布在岩石上，海参在清澈的海水里蠕动，吐着青白色的粘液。在天空上，岩鹰正在滑翔。好一片天苍苍、海茫茫、辽阔空旷的景象。10年以前，全岛到处都是这样一派原始景色。日本侵略者曾经占据过这个小岛，他们败走的时候把水井填塞灭迹了，把码头炸毁了，留下了生着锈斑的大炮。整个岛屿都被仙人掌和一人多高的野草占据。所有人民战士刚登上这个岛屿的时候，就和登上一个原始荒岛一样。于是人和自然就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搏斗。那曾经转战在松花江边，冒着-40度的酷寒追歼过敌人的部队，现在来到了热的岩石和草莽都在冒着青烟的荒凉小岛。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比仙人掌在千年万代中所遭遇的一切，也许还要困难得多。首先，他们得开辟草莱，支起帐篷，和遍地蜿蜒爬行的毒蛇和蜈蚣周旋着。那时，他们走一段短短的路程，都要遇到好几条蛇。每天早上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扑拍去被服上的毒虫。南方的炎夏，摄氏寒暑表的水银柱上升到37度。你知道，在地理书籍上，摄氏33度就给称为酷热了。在这样的气候中，艰苦劳动不要说，最困难的是水。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水，一点一滴都得从海南岛上运来。4个人每天共用1面盆水，煮饭、炒菜、洗衣、洗澡，都靠它。在烈日如烤的时候，好些战士嘴唇都裂了，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还在互相让水。

在当时，你可以想见，让水比书写还需要更多的旺。草房搭起来了，却又碰到了12级的台风。这样的台风一刮起来，携带着瓢泼大雨，真有海啸山崩的气势。大海像开水沸腾一样，扬起了几丈高的巨浪，草房子一座座像火柴盒般给刮到海里去了。战士们把雨布、雨衣、被子盖着武器，用毛巾包着整个头面，只露出了一对眼睛。他们露天围着树木坐着，泡在狂风暴雨中，就这样度过了日日夜夜。好几十个小时没有吃过一口食物，直到风势烧杀了，炊事员在军锅上面压上了石头，倾注煤油生火，才勉强吃得成一顿饭。当晴朗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忙着删除草莽，挖掘水井。在这到处暴露着岩石的小岛上，镐子大锤敲下去，碰到石块，往往火星飞溅，双手被震得发麻。一处地方找不到水源，就挖第二处，有时还挑灯夜战，气灯照着井口，周围站满战士，争着为打井的人传递工具和搬运泥土。水井一口一口地挖出来，于是就辟地种菜，但困难还多呢。井里出水不多，为了要淋好菜地，有些战士披星戴月就起身打水，使水井的利用率提到最高的限度。就是这样，海岛给一天天地建设起来了。渐渐的，整齐坚固的营房建筑起来了，大礼堂也有了。他们从海南岛运来了椰子树苗，开辟了一条椰荫大道。战士们又进一步美化起营房的环境来，在他们的努力下，大陆各地寄来了木麻黄、凤凰树的树种，美人蕉、四季花、百日红、鸡冠花的花籽。这一切全给种起来了。他们还买了山羊、鸽子和鸡鸭的种苗繁殖起来。山羊在这个没有天敌、不可能逃逸他去的小岛上生长得很快，除去被夹菜吃掉的不算，几年来已经从起初的寥寥几只繁殖到几百只了。战士们又从海里摸起了色彩瑰丽、玲珑可爱的石花，堆起了小岛的模型，成为岛上花园里的一项独特的艺术品。当我们访问这个小岛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生机蓬勃的、美丽的地方了。在直通岛心的林荫大道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矗立着，上面题有海上家园四个字。战士们远离家园，就以海岛作为家园，他们离开亲人，但是全国人民都是他们的亲人。你想想吧，当你和这样的人物踏过还残存着一簇簇仙人掌的海滩地带，听着惊涛拍岸的声音，也听着他们叙述十年来开发守卫海岛的经历，在一路回到被花木簇拥着的营房中去时，你心中怎能不充满感愤的激情呢？在最初解放的日子里，帝国主义的军舰时常在靠近这一带的公海游弋，有时还放肆地窜进我们的海疆来。现在，我们这些海防前线的阵地里，大炮正对着海面，战士们正日日夜夜地监视着海洋。敌人如果敢来侵犯，整个海洋都会沸腾起来。这些在地图上人们还没有见到的岛屿，全都会像

0: 火山一样喷发出最猛烈的火焰的。我们这些访问者踏上这些原本仙人掌丛生的土地上，尚且感到这么巨大的激动。想想那些北战南征一直从黑龙江来到这里的军官和战士们，那些亲手参加过开辟岛屿的英雄们，他们经历过风暴、饥渴、困顿、辛劳，一手把荒凉的小岛变成战士家园，他们自己的感动更有多大啊。当小伦来到这里拉起有人来了的信号的时候，怪不得岛上的主人是那样的高兴，总是疾步从山上赶到海滩，并且老是爱和客人做长夜谈了。怪不得有些战士退役，兄弟们送他们到海滩，本来整天笑嘻嘻的汉子却禁不住淌下惜别的泪水了。坐船的和站在海水里的相对遥望，一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是战斗的同志的感情。有一些地方你访问过一次，你就会一辈子牢牢记住它。这些小小的岛屿就是这样的地方，一个这样荒凉的小岛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祖国还有哪一寸土地不能建成乐园呢？我始终忘不了离开海岛那天早晨的情景。初升的太阳在湛蓝的海面上镀上一层璀璨的色彩，看着海水冲击着岩石，岩石屹立不动，看着亲爱的军官和战士们站在海滩上，那里正漫生着一簇簇仙人掌。我想起了坚强、勇敢、无畏、魄力这样一串的字眼。如果我们以物喻人，可以形容某些人具有松树的风格、海洋的怀抱的话，何尝不可以加上一笔，形容有一种人具有仙人掌的性格呢？信仰和锻炼使多少人变成了无坚不摧的英雄，就正像千年万代大自然的锻炼使地球出现了仙人掌这么一种植物似的。一别之后，我总是忘不了那墨绿色的岛屿，那簇生着仙人掌的海滩，那迎着海风微笑屹立着的战士们坚毅的形象。仙人掌，嘿，这真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奇特的植物。在盆栽里的仙人掌，它的坚韧的性格已经够使人吃惊了。有水、缺水、天热、天冷，他都不在乎。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吹筝，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
9: 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6: 女人结婚，继子嫌其丑陋不肯叫妈，
17: 她不愿意叫妈呀，就先叫姨，以后什么时候想叫了再叫。
16: 一场车祸夺去丈夫生命，留下巨额债务。
17: 你这处处为她着想啊，你拿她当亲生儿子看，可她这么对你吗？
16: 面对沉重家庭负担，女人选择承担还是逃避？面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她又将做出怎样惊人的举动？丑娘。
17: 冬天呢是格外的寒冷，但是在东北的小山村，一户农家院却热闹非凡。院门外贴起了大红的喜字儿，院里呢也搭起了宴客的喜棚。这是村民邢宝刚第二次娶亲了。邢宝刚的前一任妻子呢叫赵美华，是个美人，可惜啊身体不好，结婚好几年都没怀上娃娃。后来好不容易有了，这分娩的时候却出现了大出血，抢救了一天一夜呀，人也没救过来。邢宝刚有了儿子，却没了老婆，一个黑壮的汉子眨眼间身体整个瘦得脱了相。一个大男人自己带着娃娃怎么办呀？这很快就有媒人上门来给他提亲了，可这邢宝刚是一概也不看。没办法，邢宝刚的爹妈只好帮着儿子照料起了新生的娃娃。他们给娃娃起了个名字叫石头，希望他身体结结实实的。转眼间四年过去了，这爹妈看着邢宝刚情绪好了点，找了个机会委婉地跟邢宝刚说，这一个人过下去可不是个办法，还得再找一个，孩子没娘可不行啊。
16: 看着爹妈这几年来为了帮自己照顾孩子吃了不少苦，邢宝刚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于是他终于点头同意了。
17: 这回媒人介绍的姑娘叫刘玉英，媒人说这刘玉英啊，为人勤快朴实，家里的活儿无论是田里地里的养鸡还是种菜，样样都是一把好手，就是有一样啊，这姑娘长得丑，这都28了还没找到婆家呢。媒人说别人家的姑娘一听说邢宝刚结过婚还带着个娃娃都不同意，可这刘玉英却说邢宝刚对着过世的妻子有情有义，是个好男人，他愿意嫁给他，和他一块儿照顾孩子。一番话说的邢宝刚心里暖暖的，他觉得这好不好看没什么，心眼儿好，能对他的孩子好，这是最重要的。就这样刘玉英过门了。真像媒人说的这样，这刘玉英干起活来可真是一把好手，不但能够和邢宝刚一块儿下地种钱，这家里里里外外的更是操持的干干净净。这一切都让邢宝刚感觉到了久违的幸福。最让他觉得欣慰的是刘玉英对他的儿子石头的好。本来呢，这刘玉英自己是头婚，按照政策是可以再要一个孩子的，可刘玉英却说家里有石头就够了，这石头从小了没了亲娘，怪可怜的，如果再要一个的话，有亲有疏，让孩子受了委屈。这刘玉英对石头的好，孩子却并不领情，无论这邢宝刚怎么哄怎么吓唬，这石头就是不愿意叫刘玉英一声妈妈。这一天邻居婶婶看着旁边没人，叫着石头过来问他为什么不喜欢刘玉英，孩子吭哧了半天就说出了一句话，他长得丑。这句话呀，正被在灶房做饭的刘玉英听见，刘玉英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谁说小孩子不知道美丑啊，就连小娃娃也知道想要个漂亮的妈妈呀。这天晚上邢宝刚回来了，听说了这件事儿，他抓过石头就要打，刘玉英赶紧拦了下来，他对邢宝刚说孩子还小，他哪懂那么多呀，大了就好了，他不愿意叫妈呀，就先叫姨，以后什么时候想叫了再叫。这一声姨，石头一叫就是十几年，一直也没改过来。除了这小小的遗憾，刘玉英和邢宝刚结婚之后的日子还是很甜美的，两个人一块儿下地干活，靠着辛苦的劳动啊，很快就赚了点钱，手头有了点钱，两个人又盖了几间大棚，种起了绿色蔬菜，日子越过越好，家里也盖上了新瓦房。日子过好了，邢宝刚的心思也活泛了，他跟刘玉英商量啊，说想买一台小货车，一方面呢可以给家里呢往城里送送菜，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干点零活赚点钱。这邢宝刚平时啊喜欢喝两盅，刘玉英担心他酒后开车不安全，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是经不住邢宝刚的软磨硬泡，他跟刘玉英保证他以后啊一定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啊不开车，最后刘英还是同意了。2005年的春节，两个人把小货车开回了家。
16: 刘玉英原以为这台小货车能够给家庭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台小货车带来的竟是一场噩梦。
17: 2005年的4月，邢宝刚开着新买来的小货车到邻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临走的时候他一再和刘玉英保证这次去啊肯定不喝酒，没想到这喜宴之上，邢宝刚一高兴又喝起来，这一喝就没少喝。回来的路上醉醺醺的邢宝刚开着小货车就跟一台面包车迎面撞上了，这一下邢宝刚是当场重伤，抢救无效，当天晚上就走了。而对面的那台面包车里，司机和乘客是两死一伤。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邢宝刚酒后驾驶，在会车的时候判断失误，应当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当年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邢宝刚一共需要赔偿死者家属和伤者37万元。37万呐，刘玉玲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她强忍着悲痛，卖了家里的小货车，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东挪西借，一共只凑齐了18万，还有19万怎么办呢？刘玉英没有一点办法。这交通事故的赔偿刘玉英给不上，受害人家属找上门来，村里的邻居们

0: 听说了，都来帮着刘玉英打气撑腰。这邻居们呢，劝着受害人家属说，这邢宝刚交通事故造成了对方的两死一伤，确实是邢宝刚的责任。可是这人都没了，这刘玉英为了支付赔偿，是倾家荡产的拿出了18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已经是极限了。可这受害人的心里也是一肚子的委屈，这要不是你邢宝刚酒后驾驶，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儿？现在人没了，钱你还不给。就这样，受害人吵，村里的村民也吵，眼看着两伙人就要打起来，刘玉英赶紧上前拦了下来。她对受害人的家里人说，这人死债不烂，她刘玉英在，一定会把这笔钱给上。她跟人家说，说你们给我10天时间，我就是磕头作揖，也一定把这笔钱给你们借来。这大话说出去了，凑钱可没那么容易。刘玉英是挨家挨户的哀求和借，眼看着日子就要到了，这刘玉英只凑出了11万元，一咬牙，她把前两年刚盖好的大瓦房卖了8万块，这才凑齐了19万。石头好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对刘玉英说，他不上学了，以后他跟刘玉英一块儿赚钱给家里还债。可刘玉英却死活也不同意，他对石头说，让石头不用管这些事儿，只要安心读书就好，好好的准备今年的高考。听说刘玉英还要供石头上大学，刘玉英的哥哥刘玉才急了，他找到了妹妹说，这现在供一个大学生得多少钱呢？你们家里这个情况，你还让他上大学？赶紧让他早点工作，这还能帮着家里分分忧啊。刘玉英却摇摇头，他说，这孩子要真考不上也就算了，可这石头的成绩啊，这县里头都是数一数二的，肯定能考上啊，我怎么能因为他爸不在了就不让孩子上学了？这刘玉才说，你这处处为他着想啊，你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可他这么对你吗？这么多年他连一声妈都没叫过你，你这是何苦啊？刘玉英也急了，他说，我不管他叫不叫妈，我就是他妈，我这当妈的供孩子上学，这叫天经地义，我不供那是犯法的。那么到底这刘玉英和石头之间在死了之后还有没有关系？这刘玉英有没有义务供石头上大学呢？我们呢还是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首先啊，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这继父和继母跟由他们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啊，要适用法律关于亲生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案例中，这刘玉英虽然不是石头的亲生母亲，但当她跟邢宝刚结婚之后，石头已经由她抚养和教育，在法律上她和石头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啊，就是亲生母亲和亲生儿子的关系。那么作为石头的母亲，刘玉英是有保证石头受教育的这个权利的义务的。那么这受教育是怎么理解呢？难道说这刘玉英就一定要供着石头上大学才能算是履行了要保证孩子受教育权利的义务吗？这里面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义务教育。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规定，这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应当保证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应当使未成年人在法定年龄的时候能够接受义务教育并且完成义务教育。那么什么叫做义务教育呢？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9年制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小学和初中是属于国家保障的强制必须接受的义务教育的范围。那么高中和大学虽然也属于是正常的教育训练，但它呢并不属于9年制义务教育的范围。这孩子初中毕业之后能不能读高中，能不能读大学，一方面要取决于自己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呀，也要取决于家里的经济条件。在今天的案例中，这石头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呢确实不足以支持他去进行大学的教育。这种情况下，如果刘玉英不继续供石头上大学，在法律上也是可以的。
1: 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义务供石头上大学，但是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刘玉英还是坚持要供石头完成学业。
0: 他跟石头说，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他只管准备好今年的高考，考上大学就是对邢宝刚最大的安慰。为了让孩子放心，他骗石头说，家里欠的账啊早就还清了，当初那卖房子的钱已经够还债了。这石头可是真争气，在当年的高考中，石头硬是以全县第1名的成绩考

0: 上了省城一所名牌大学的建筑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到的那天，刘一英带着石头到邢宝刚的坟前上了一炷香。他对邢宝刚说：“宝刚啊，孩子考上大学了，你放心吧，我虽不是他亲妈，但我绝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的。”看着两鬓苍白的刘玉英，石头想想这些年刘玉英像亲生母亲一样爱着自己，忍不住落下眼泪。他向刘玉英保证，到了学校他一定好好学习，将来要让刘玉英过上好日子。母子两个在邢宝刚的坟前是抱头痛哭。石头上大学走了，这一走就是四年。这四年里，刘玉英为了还债，一个人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活着。为了省钱，刘英不舍得雇人，什么累活都自己扛着。他的辛苦，石头看在眼里。每到假期，他总是早早地赶回来帮着刘英干活，脏活累活，石头总是抢着干。每天从地里回来，石头还会烧上一壶热水，让刘英烫烫脚。看到那个任性的娃娃现在居然这么懂事，刘英心里感到无比的安慰。一晃四年过去了，石头大学毕业了，他毕业之后在省城一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公司找了一份设计师的工作。终于熬出头来的刘玉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一年春节，石头要回来了，刘玉才和妹妹商量，这回无论如何也得告诉石头家里的事儿了，孩子长大了，该是他给家里担担担子的时候。刘玉英犹豫着点了点头。腊月28，石头回来了，不过这次啊，他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和他一块儿回来的还有一个漂亮姑娘。石头说，这个姑娘叫陈旭，他们两个是大学同学，现在两个人都留在省城了，他们想今年10月份结婚。这石头居然偷偷摸摸的找了一个媳妇，马上就要结婚了，这让刘玉英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他赶紧杀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张罗了一桌小菜，又请来了自己的哥哥嫂嫂。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团圆饭。几杯酒下肚啊，这哥哥刘玉才看着长大成人的石头，忍不住满脸的泪水。他端起一杯酒对石头说：“石头啊，你可算是长大了，这些年你不容易啊，为了你好好上学，你这家里的事儿啊都没告诉你。”刘玉英一看呢，这哥哥是打算当着陈旭的面说家里这欠账的事儿，他赶紧打岔，他说：“哥，这个大过年的，咱不说这事儿啊。”刘玉才却不干，他摇摇头说：“妹子，我是你亲哥呀，这事儿我不说，谁能替你说呀？”转过头，他对石头说：“石头啊，当年你爸出事儿的时候，家里一共赔了人家30几万呢，你姨他卖了房子。”这还外面借着10多万呢，这些年呢，为了怕耽误你学习，你姨什么都不让告诉你。现在你大了，该是你为家里啊分分忧的时候了。这石头听着这番话是一愣啊，这刘玉英明明跟自己说，这卖了房子的钱已经够还债了，难道这是骗自己的？他赶紧问刘玉才：“舅舅啊，我们家这还欠着人家多少钱呢？”刘玉才说：“多少？这几年你妈为了供你上大学，赚的钱都给你寄走了，这省吃俭用的才还上人家10000块，现在这外头还欠着10万块呢。”听着这石头和舅舅的对话，坐在一边的陈旭这脸色是越来越难看。刘玉英看见了，赶紧拦住了石头和刘玉才：“你们两个别说了啊，石头啊，你别担心，这家里的债啊有我呢，不用你们管，你们呢放心结你们的婚，这个婚事啊我一定给你们操办好，不会让你们为难的。”刘玉才一看那妹妹不但不和石头说家里欠钱的事儿，居然又把儿子结婚的事儿揽在了身上，他是气不打一处来，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说：“行啊啊，你这是欠了他们老邢家了是不是？这邢宝刚死了，你不但卖了房子帮他还债，你还供他儿子上大学，现在你还要把他的婚事揽下来，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可帮不了你。”说完，这刘玉才一扭身摔门就走了。
1: 得知真相的石头既吃惊又感动，继母为了自己能够安心读书，甘愿独自承担着家里的债务，如今自己学成归来，也该是自己报答继母的时候了。但是女友陈旭能够理解并支持石头吗？
0: 这天晚上谁也没睡觉，石头和陈旭在小屋里压低着嗓子吵了一夜，那边大屋里刘玉英也抹了一夜的眼泪。陈旭跟石头说，石头啊，你们家的情况我是知道的，我没指望咱们结婚的时候你家里能帮多少忙，可是这笔债你可不能再扛起来了。可石头却说，这笔债是我爸当年欠的呀，这现在我姨为了我这么多年都一个人扛着，我这心里够不过意的了，现在我知道了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啊。小旭有点生气了，他说，这钱又不是你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当年你爸去世的时候你一分钱遗产也没有，这就可以了，现在没有再让你还的道理，这以后咱们条件要是好了，你要愿意帮家里一下我不反对，可现在咱们买房子结婚都要钱，咱没这个能力啊。石头也急了，说，没这能力可以想办法，你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这父债子还，这天经地义啊。两个人为了这还债的事儿是吵个不停。那么到底这石头对于邢宝刚当年交通肇事时所欠下的10万元债务有没有偿还的义务呢？我们还是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继承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如何理解这条法律呢？它有几个原则。首先第一条啊，这继承人需不需要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这要取决于儿子有没有放弃对于父亲遗产的继承，如果他放弃继承的，那是不需要清偿债务的。第二点呢，如果说儿子没有放弃对于父亲遗产的继承，他要继承遗产，这清偿债务呢也不是无限度的，是应当以他继承到的遗产为限。当然法律也规定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继承人自愿偿还的法律并不禁止。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这邢宝刚当年确有遗产，可是为了还债呀，当时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这种情况下石头并没有继承到邢宝刚的遗产，那么所谓的父债子还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作为石头依法是没有清偿邢宝刚当年所欠债务的义务。
1: 石头依法并没有义务清偿父亲当年所欠债务，但是刘玉英却自愿承担了这笔债务，成为了债务人。那么石头是否愿意帮助继母偿还所欠下的这10万元借款呢？
0: 第二天一早，陈旭赌气走了，留下石头一个人黑着脸坐在那儿，半天也不说话。这刘玉英看着心疼，上前去劝石头，石头啊，人家姑娘说的有道理啊，人家没嫌咱家穷，不让咱家买房子，不让咱家出彩礼，人家就是不想背上咱家这债，这是人之常情啊，你赶紧去把小旭给我找回来。这石头坐在那一动也不动，刘玉英急了，站起身来穿上棉袄就要往外走，你不去哈，你不去我去，妈你也别去。说着石头一把拉住了刘玉英。妈，刘玉英听着愣了，她回头看着石头，你叫我什么？石头拉着刘玉英的手说，妈，我叫你妈，其实我早就应该叫你这声妈的，只是这么多年叫惯姨了，这改口啊有点不好意思，本来这次是打算在结婚的时候我跟媳妇儿一块儿给您改口的，可现在这媳妇儿也没了，还是我先叫吧。这么多年呢，终于等来了这声妈，这让刘玉英的心里是暖和和的。可是啊，这石头说媳妇儿没了，这让刘玉英着急极了，她跟石头说，你知道媳妇儿没了你不还赶紧找去，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了。我跟你说啊，这要是耽误了你的婚事，我可怎么跟你爸交代呀？这石头一把扯住了刘玉英，妈您不能去，您要是去了是我没法跟我爸交代，这婚呢迟早是要结的。这小旭呢现在是一时生气，回头啊他会想明白的，如果他要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明白，这个姑娘啊也不是个好媳妇儿，咱们不要。刘玉英搓着手懊恼地说，这怎么不是好媳妇儿啊，这小旭长得多漂亮啊。石头摇摇头说，妈我不是小孩子了，这漂不漂亮啊可不能光看脸蛋儿。这一年的过年，石头待到初五就着急走了，他跟刘玉英说他得赶回单位去早点上班。石头这一走一整年都没回来，刘玉英惦记的打了好几次电话， 可在电话里，石头总是说工作忙，让刘玉英放心。

0: 好不容易盼到年关到了，这石头终于回来了。一进门，石头就关上了院门，把刘玉英拉到了里屋。他神神秘秘地从包里掏出了一大包东西。刘玉英打开一看，惊呆了，是一捆整整齐齐的人民币，整整是4万块。这石头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刘玉英吓坏了，她心想：这孩子不是为了给家里还债去做苦工了吧？这刘玉英看到了钱，居然哭了出来，这让石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赶紧问刘玉英怎么了，可当他听明白了刘玉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石头啊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告诉刘玉英，这一年呢，单位做了一个大的招标项目，是一个建筑工程的设计。这石头自己做的设计图纸啊，由于构思新颖中标了，再加上石头自己平时攒下的工资，整整是4万块钱。石头搂着刘玉英的肩膀说："妈，您儿子现在出息了，您花了那么大的力气供我上大学，这书啊咱不能白念，您就放心吧，以后啊我一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看到石头居然这么出息，刘玉英高兴极了，可是她又忍不住的难过，她拉着石头的手说："孩子，你有本事妈高兴，可是妈对不起你呀。"这要不是这个家拖累了你，现在你跟小旭都该结婚了呀，是妈耽误了你。石头笑了，他对刘玉英说："妈，没耽误，我跟小旭早就和好了。你这么对我好，这么多年来像亲妈一样的待我，支撑着这个家，我要是对你都不能回报，那我跟小旭结了婚，我能对他好吗？这个道理啊，小旭他能想明白。我们两个说好了，再过2年，等家里的债还上了，我们就结婚。您就等着抱孙子吧。"这儿子出息了，媳妇儿也回来了，刘玉英的心里啊是乐开了花。她一边笑着，一边擦着自己眼角的泪水，这圆圆的泪珠啊，里面满满的都是幸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一

0: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年而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铁路部门紧密对接市场需求，不断优化运力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旅客感受鲜活立体的当代中国。今年8月20号起，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精准调配运力，做好服务保障。张家界西站根据预售和外籍旅游团队抵离情况，动态调整人员布岗，及时反馈客流变化，协调运力。海口车务段主动对接各大旅行社，全程协助规范办理团体票预订、信息核验等相关手续，全力保障团队旅客购票高效便捷，出行顺畅。聚焦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持续优化服务细节，在售票窗口、服务台增设双语副岗，配备翻译设备，升级金融服务，有效破解旅客语言不通、支付不便等出行难题。在站车打造非遗文化展示等特色场景，进一步营造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为推动旅客流量向

中国铁路昆明集团有限公司精心搭建省内环线加跨界出行加特色定制的多元旅游夜车矩阵，全力推动入境文旅向慢停留、深体验、高品质转型。

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解到，疏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1400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幅超12.8%。在疏运市场热度的助力下，截至9月2号，首都机场今年累计旅客吞吐量已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数据显示，今年8月，首都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达719.5万人次，日均超23.2万人次，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187.8万人次，日均超过6万人次，创2022年以来的新高。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经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试运期间，新开通威尼斯、比什凯克航线。9月4号即将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的全国独飞航线。10月26号还将新开通雷克雅莫克航点，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暑期国内市场方面，传统干线的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均在15%以上，是暑期国内航线市场的主力航线。贵阳、南昌、青岛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增幅在30%以上，成为暑期市场的强力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跨境出行需求稳步释放。暑期首都机场往返俄罗斯、土耳其、比利时、波兰等国家的客流量快速增长，同比增幅超过50%。

9月1号10时30分，随着新建天津至潍坊高铁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京潍高铁全面进入了铺轨阶段。京潍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北起天津滨海站，南接济青高铁潍坊北站，正线全长3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滨州站、东营南站、潍坊北站等10座客运车站，全线铺轨长度768公里，铺设有闸道栅28组，无闸道栅114组。京潍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串联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打通京津沪高铁辅助通道和沿海高铁通道互联互通关键节点，对优化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融合互通，推动沿线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一趟大米集装箱班列从安徽阜阳谢桥站发出，经海门站中转，后由通海港下水后顺利发往福建漳州港。这是长三角铁路新开辟的又一条粮食铁水联运一单制通道。皖北地区作为全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每年大量的粮食需要运往两广地区。去年四月份起，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开行首趟粮食铁水联运一单制班列，后经铁路运抵江苏启东吕四站后，无缝对接水运，直达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粮食企业只需要一次性缴费下单，即可享受运输、储存、装卸等全流程物流服务。当前正值秋粮外运高峰期，在此前开行基础上，该局集团公司打通皖北站点，经海门站由南通港通海港口下水至华南地区的又一条全新的铁水联运通道。同时，他们在原有发运站点基础上，新增管内阜阳北、蚌埠、巢湖矶等多个发运站点，多点布局，全域发力，进一步织密区域铁水联运物流网络，大幅提升内陆货物通江达海的集散能力。本次一单制产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升级，运营模式更多元化灵活，打破了原有固定班列开行限制，创新实现天天班、零散发、整列开的弹性运营模式。新通道全程衔接顺畅，中转高效，大幅缩短货物周转时长，提升物流运输效率。目前安徽地区已经常态化运营10条铁水联运一单制精品专线。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今后酒店、大排档和小吃店等餐饮服务单位使用亚硝酸盐作为食品添加剂被全面叫停了。专家提醒，只有消费者真正学会拒绝亚硝酸盐的美色诱惑，尽量选择无添加的健康食品，亚硝酸盐才会彻底消失。亚硝酸盐是一类无机化合物的总称，主要指亚硝酸钠、亚硝酸钾等等。除了工业用途之外，它的外观和滋味都和食盐相似，并且在工业、建筑业中广为使用，俗称工业用盐。

传统卷盘式喷罐机，我们对传统卷盘式喷罐机也做了改进。传统卷盘喷罐机它是水涡轮的，是靠水的压力来驱动，它能调速，但调速的就几档，范围是比较小的，精确度低。你比如说传统喷罐机一喷水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特别是在幼苗时期，小苗刚长几厘米高，你这个水压力一下把那苗都拍倒，是吧？很多苗就给拍死了，所以这个精度是比较低的，是吧？它不能根据咱们说作物的长势情况来进行控制，自动化水平是比较低的。另外那个均匀性比较差，就喷出的水雾啊，喷出的水压，它是一会儿压力高，一会儿压力低，这是传统的一个卷盘式喷罐机的特点啊。我们针对这个传统的，我们进行了改进啊，我们提出了四个方面。一个是系统化，一个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就针对刚才这个四点，把每个喷罐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设备，我们形成一个系统，软硬件都结合。每一个喷罐机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水涡轮驱动，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电动化。既然电动化就需要人值守，我们知道一个喷罐机的喷罐的时间，就一块地喷罐时间7到8个小时，连续喷你得22个小时。那么你想这个人在现场是非常辛苦的。我们现在对喷罐机完全是无人化，远程控制，远程监测，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思路。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开发出一个新型的一个数字喷罐机，对吧？你看一下，它和传统相比，外面挂了一个铁箱，这个铁箱就把我们整个的控制器放在里头了，实现一个电动的 PID 控制，降雨量调节，能够施肥，能够联网，能够与环境和伤情信息相连接，能够进行有操作平台，就是 APP 软件呐、网站呐都可以。你一个人可以操作多个喷罐机，是吧？所以这个是新型的一种。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操作一个界面，手机 APP 的一个软件，是吧？你看非常简单，5个档，转盘的调节速度啊，水泵的状态呀、剩余的时间呐、降雨量啊，这些都可以调节，是吧？这样的话要比传统喷罐机来说有个大幅的升级。那么这种技术现在在国内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我们这个相关这个产品呢，目前是这个喷罐机在整个灌溉设备中占整个的是70%的份额，是吧？就这个不是我们公司啊，这个卷盘喷罐机在灌溉设备中你要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传统的市场就是东三省，河南和山东，是吧？未来发展趋势刚才我们提到精准化、智能化，我们这个设备一推出之后啊，2024年现在这个已经生产几千台套，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有一种门，我们经常见到，却有人会疑惑，上方明明有挂着的安全出口，但为什么一直是关闭的，给人一种死路不通的感觉。
1: 出动，应急防卫队。
2: 防火门为什么要长闭？
1: 这就是敞，绝不能肆意敞开，更不能嫌麻烦就直接上锁。长闭式防火门只有在处于关闭状态时发生。

0: 火灾后才能有效地阻火、隔热、隔烟，阻止火势蔓延，使人们可以从疏散通道内安全逃生。如果防火门就大敞着，起不到物理隔绝，如果直接锁死，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这两种情况都等于破坏了人们逃生的生命通道，大大增加了火场死亡率。
1: 那没有防火门的地方发生火灾岂不是很危险？
0: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近60%的烟气中毒遇难者的死亡地点是在离起火地点较远处的疏散通道或者走廊，甚至家中。这是因为烟气的流动方向就是火势蔓延的途径，而烟气的蔓延速度非常快，在没有阻挡的情况下，通过疏散楼梯30秒左右即可从底层蔓延到顶层。
2: 明白了，所以墙壁式防火门敞开或者锁死都不行，切勿贪一时的方便就经常把它敞开，很容易小火酿成大灾。

钓鱼、盘串、养花，统称为中年人三件套。你发现了吗？许多男性步入中年就开始沉迷于研究东西了，无论是钓鱼、咖啡、油画，还是路由器、雪茄、手办，甚至是卫生纸、食用油等，似乎中年男人的时间就必须被这样东西填满。这是一种中年危机的表现吗？心理学教授拉克曼等科学家在2015年发表论文中提到，人一生的幸福感和年龄之间呈 U 型曲线关系，18岁以后幸福感开始下滑，抑郁的可能性开始增加，大约在进入30-40岁时，人们抑郁的可能性达到了顶峰，幸福感落到谷底。当人们开始步入老年，也就是快60岁时，幸福感才开始回升。也就是说，中年可能真的会是我们一生中最不快乐的人生阶段。这种不快乐是系统性的，通常与中年人看待时间的视角发生变化有关联。从前计量人生的方式是出生以来的时间，进入中年后则转变为剩下的时间。这种人生似乎变成倒计时的视角，让中年人的心态变得更悲观了，同时中年人的可能自我减少了。可能自我指的是重要人生目标的拟人化代表，不仅包括了我们当下追求的目标，也包含了与目标相关的期许中的未来。进入中年后，由于我们的社会角色相对固定，生活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我们能用来抵抗现实痛苦的希望也就减少了。除此之外，容貌焦虑也是导致中年人负面情绪的常见原因。人体进入中年后，真皮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开始衰减，细胞数量减少，更新速率降低，有一些纤维甚至开始主动断裂或者不正常的纠缠叠加在一起，于是我们的皮肤开始变得脆弱难看，凹凸不平。皮肤的问题可不仅仅停留在皮肤，人体是一个整体，皮肤组织失去活力和弹性，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整体外形的改变，这让中年人的外貌开始油腻起来，自我满意度下降，这些不快乐都让人容易走入中年危机。因此，钓鱼这种中年男人独特的爱好成为了他们应对心理危机的手段。你会发现，中年男人的爱好都是可以独立完成的，换句话说，摆弄这些玩意儿可以给他们提供一段洞穴期。研究显示，男性从30岁起，体内的睾酮水平会随着年龄逐渐下降，到了中老年，有些中年男人体内的睾酮水平会远低于正常水平。比如在45岁以上的男性中，至少有24%的人会出现睾酮分泌不足。心理学家本杰明·杰克逊曾专门研究过男性生理和心理问题，他指出男性喜欢独处的时间，这个时间用来恢复睾酮的水平，只需要独处一段时间，男性就能重新集中起自己的注意力，

的人会出现睾酮分泌不足。心理学家本杰明·杰克逊曾专门研究过男性生理和心理问题。他指出，男性喜欢独处的时间，这个时间用来恢复睾酮的水平，只需要独处一段时间，男性就能重新集中起自己的注意力，睾酮的水平。只需要独处一段时间，男性就能重新集中起自己的注意力，成为年少时期待的自己，也不要自我责备。我们依然可以探索自己能发掘什么，成为年少时期待的自己，也不要自我责备。我们依然可以探索自己能发掘什么新兴趣，在什么方面意外的有才能。同时还有一些具体的技巧可以调节中年期的负面情绪，譬如你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想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每个人生活中都有很多美好的事，比如结婚、生孩子、升职、结识了一位很好的朋友等。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然后提醒自己，尽管他们可能都很偶然，原本都可能不会发生，但是他们都真的发生了。这个思想实验可以让你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比你所想的要精彩很多。你还可以给自己写一封自我同情的信，找出让自己感到遗憾或者失望的事情，然后给自己写一封回信，写下自己的感受，而且要从一个无条件爱你的朋友的角度写这封信。此外，除了理解和同情之外，还要再附上一段行动建议，也就是说，你可以对生活做出哪些改变，以及将来如何改进。虽然要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中年人是不现实的，但我们有让生活发生微小改变的力量，可以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快乐一点。

0: 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0: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2: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3: 今天是咱们的，
1: 你看林子都会唱了。
4: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1: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6: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1: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7: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进水龙头。

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风流荡魄，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月合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1: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断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

0: 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好朋友是林通公主。自从中泰两国建交以来，石林通公主殿下多次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并且花功夫学习中文，持之以恒数十年不断。多年来，她用她的笔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写出了《踏访龙的国土》《平沙万里行》《雾里霜挂》《云南白云下》《青青长河水》《归还中华领土》等作品。他了解中国，亲和中国，对中国抱着一颗友善之心。他的作品往往图文并茂，生动亲切，容易为人接受。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铁凝、王安忆、迟立、迟子建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最早翻译的当代中国作品则是我的《蝴蝶》。2000年，中国教育部授予他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化基金会将第三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他，后来还被评为十大国际友人之一。可以说，石林通公主是中国人民真真正正的全天候老朋友。我与石林通公主第一次见面是1987年2月，我率领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泰国时，有幸在清迈行宫拜会了石林通殿下。本来计划的会见时间是15分钟，可我两次告辞都被公主殿下挽留。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他说除了谈两国的文化交流，他还有兴趣谈文学与我的写作生活。他问我当了部长之后还怎么写作，这让我看到了一位爱好中国文学的公主。我将英语版的《蝴蝶》敬赠给殿下，他又找来了中文原文，用3年以上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并写下了深刻恳切的泰文版序言。2003年，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殿下同意以此序言作为公主的书面发言。后来他多次来中国，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与他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他的童话作品中文版的发行与给他授奖。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近10多年来，他4次造访我的住家，

刻的还有，每次与我交流，尽管旁边就有翻译，另外他的英语也极自如，他都会坚持说汉语，让我感觉到他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2013年，中央电视台组织评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我是评委之一，我毫不犹豫地投了他的票。他为中华文化在泰国的传播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喜新明年是公主殿下60寿辰，仅以此表示他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文化以及对我个人的友谊与善意的感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永远的赛服顶胸。你是高飞的雄鹰，你是人民的亲朋，你是动情的歌者，中国新疆赛服顶。你的双目永远清明，你的心脏永远跳动，你铸有着北京天安门，铸有着天山雪莲青松。你战胜挑拨与阴谋，从不惧暴雨与阴风，你明辨方向与路径，你最勇敢，你最忠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为了祖国亲密无间的大家庭，为了神州儿女的共同命运，为了中华大地的永远安宁，你献出了你的心血，你献出了你的智慧，你历尽了各种艰辛，你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中国新疆赛福顶，你是新疆人民的儿子，你是伟大祖国的精英，你是我们的先生、诗人与歌者，我们永远想念你，赛福顶兄。难忘消音。1953年的秋天，我大胆开始了《青春万岁》的写作。1954年完成了初稿，经潘之听老师之手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吴小武，也就是萧野木编辑室主任那里。1955年，萧野木带着我去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萧音老师家，听取萧音老师的指导。他热情肯定了小说的基础，同时指出了结构上的问题，一直谈到如何为我安排创作假期的事。从此，赵堂子胡同八号那个小院成了我的知识与力量的源泉，成了我喜欢去的地方。我阅读了萧音的致青年作者的一批谈创作的文章，从生活出发把人物写活，构思与下笔他讲得亲切实在，读之获益良多。萧音老师当时担任着中国作协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另一个副主任是韦君仪，主任是阮章敬。不久，盖着中国作协的大印的公函开出，希望我的所在单位团北京市委批准我的创作假。我还记得团市委的领导见到此函的反应，他说：“呵，了不起。”其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事情中，萧师也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表达了他的关切、正直、善意。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萧野木同志也在场，二萧谈起了批判丁晨，也就是丁玲、陈启霞的事。萧音说起了随风起舞的某位作家，愤怒地说他那样是品质问题。

翻右以后，他去了广东，不久我去了新疆。我至今不忘他在文革后接到我的信的兴奋心情。他告诉我，他见人就说收到王蒙的信了。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很弱。南望萧阴，南望赵堂子胡同八号，南望开始跨出第一步时得到的萧师的扶持，南望他病重时我到广州他住的医院的情景，与后来我专门去龙山萧师的故乡参加龙川萧阴公园的活动的情形。萧师的精神永存，医爱永在，他的诚挚与爱心永远与我们的写作人在一起。怀念庆炳。童庆炳先生去世的噩耗突然传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在学生当中去世的吧。我听他在公共场合讲过，他的愿景是某一天在课堂上他倒下了，他走了。这是大美，这是大善，这是他的期待。因为他热爱教学工作，他爱学生，爱讲堂，爱教室，他永远老老实实尊重文学，尊重教育，尊重同行，尊重学子。他没有文人惯有的那种夸张与自恋，他从来没有过自吹自擂，张牙舞爪，轻薄为文，审未休的表现。他从来不搞什么酷评，什么骂倒一切，什么自我作骨，什么爆破恐吓，什么装腔作势，什么迎合与投其所好。咱们这边近几十年这样的文艺评论家早就是雨后春笋了。但是老童亦有牛态，他曾经表示所有中文系课程他都教过，他都能开课。我在中国海洋大学就旁听过他的文心雕龙讲解，获益匪浅。我还多次听过童老师的倡议，他希望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改为《论语》上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起这个话题也有一种如今少有的诚笃与认真。我们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他的君子风范，诚恳、善意、克己复礼。包括在家中，他对于妻子曾田的恩爱有加，令人感动。他走了，不是在课堂上，如同在课堂上。听说是他与学生们一起去登山，他会有一种满足，与学子们一起，与青年人一起，与攀登的愿望一起。孔子的伟大离不开他的弟子七十二贤人，童老师的学生的阵容令人赞美，而他本人是黄牛一样的耕耘着，坚持着，谦虚着与进展着。他的去世引起了很大的响动，当然不是偶然。

天籁王坤。王坤的声音是天籁，干净、自然、多情、开放、鲜活，像河流，像风雨，像松涛，像呼唤，像耗子，像火焰，像生命本身一样，充满了勃勃生机。王坤的歌曲是民族的、人民的、本真的与健康热烈的。他朴质无华，他的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行云流水般，不求花哨，绝无任何矫饰。王坤的唱歌与革命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王坤的幸运，这是听者的幸运，这也是革命的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一个证明。历史选择了王坤。

革命选择了王坤，他受之无愧。他已经唱了70年，他是人民歌声的常青树，他的歌声仍然响亮，他的歌情仍然饱满。他是革命的、民族的、人民的歌声的纪念碑。我祝贺王坤歌唱艺术集的出版发行。柳明九的麦田一岁。柳明九的大名早已贯耳，他是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是研究法国包括欧洲文化思想的学者。他的视野宽阔，明文遐迩，我对他的学术成就就只有一知半解，但不乏相当高的敬意。记得在一个场合与他同处，一些学友纷纷被介绍了教授博道的光环，而对他的介绍则是他的多少位学生担当了教授与博导。最后一次拜望柳明九兄是2018年9月2日，地点在他家附近的金桥国际公寓。他常年蜗居的社科院家属楼正在整楼更换老化的水管和电梯，只能暂时移租到公寓。脑梗、帕金森等疾病导致他行动不便，表达不畅，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是一片自由生长、生机蓬勃的菜园子。这之前的7、8月间，明九与我多次电邮往来，他发我新著《种自我的菜园子》的清药，嘱我写一篇序言。他自谦又自信地写道，伏尔泰有言，种好自己的园子要紧，如果按照鲁迅的直译说，应译为必须种自己的园地。我按照自己所面对的情况译得略有变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园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主义大思想家，他要种的园子很大，涵括了民族、社稷、国家、民众、民生等等大字眼。我这本书里没有这些大字眼，没有这些大思想感情，仅有与我的家族、我的师长、前辈、亲人、学业、专科、职务、工作经历等等有关的内容。因此我这个人的园子是再小不过了，但我毕竟从事的是文化工作，其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片精神空间又是广阔无边的，所以我的园子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园子。于是我看到了他种植的一行行鲜活的蔬菜，并欣然作序《柳明九的菜园子风光》。如今又看到了柳明九的麦田一岁，在夕阳之下的无边麦田，一岁浮身几时，粒粒饱满，是粮食，也是种子。他与我的几封电邮也被收集为一岁。

并欣然作序柳明九的菜园子风光。如今又看到了柳明九的麦田一岁，在夕阳之下的无边麦田，一岁浮身几时，粒粒饱满，是粮食，也是种子。他与我的几封电邮，也被收集为一岁。

0: 又善良，体贴而又关怀，好奇而又多思。尤其难得的是他的笃诚与朴实，从性达雅到化境，是他心肯的一片麦旗。翻译理论的丛林中有严复的性达雅，鲁迅的直译，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宁久一生致力于翻译实践，晚年又研究起翻译理论，推崇化境，并在2017年底组织译道化境论坛，邀请英、法、德等十余个语种的老中青三代翻译家探讨翻译不同的标准与思路。他本人连写三则译莫泊桑小说的感言，分别为《化境说与添油加醋》、《化境说与粉饰》、《化境说与一字用得其所的力量》。2018年底，他被授予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众望所归。宁久是一个辛劳的耕耘者，就像他在给我的电邮里说的，是为投身于某种社会事业，致力于个人所宠爱的创造性技艺。具体于我，则是为文化大厦添砖加瓦，则是打造一个人文书架，充实一个人文书架，完善一个人文书架。安息吧，宁久兄，你的信念与人生升华云天，脚踏实地，皆美无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切的让荡气回肠。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春风又绿岭南村》第二集。
2: 不知不觉的来到了阿公的墓前，我坐下来冥思苦想，投入巨资建造实验大楼，吸引清华大学驼类抗体项目落户岭南村，已经势在必行。如果成功，这将是岭南村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飞跃。

0: 又走到十字路口了，这关系到岭南村几代人的幸福，我输不起呀、啊。
1: 赵玉强，这么大的风险你能担得起吗？
2: 能，强仔你能。
0: 哎，老支书，您怎么来了？
2: 我去了你家，你阿妈说你脑子里有点乱，出去走走了。你小子想问题呀，肯定会来这儿。哎，把眼泪擦擦。嗯，
0: 我真想问问阿公，他会支持我吗？
2: 哎，强仔啊，你阿公在天上看着你呢，只要你是为老百姓谋幸福，就应该放开手脚的干啊。我来找你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这个事。来、啊、咱们坐下说。
0: 哎，老支书，慢点慢点。哎，
2: 强仔啊，
0: 哎，
2: 你引进这个项目很有远见，大胆的干吧啊。
0: 可是利益和风险同在啊。
2: 这就是你的烦恼吧啊。哎，强仔啊，还记得当年我们岭南村得到的第一笔50万租金的事吗？
0: 啊，这个事我听阿妈讲过，那个时候我还不记事呢。
2: 哎，是啊，都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不管过去多少年，我都不会忘记这个让我们岭南村抛掉穷帽子的第一桶金。那是我们村奔向小康生活的起点呐、啊。哎，那是1985年3月，香港一间工厂到我们这里建制衣厂，人家一次就给了我们村里50万呢、啊。还记得那天，我把全村人集合在一起，宣布了村里拿到这50万现金。哎呀，大伙兴奋的又喊又叫，差一点掀翻了屋顶啊！
3: 乡亲们，乡亲们，香港人在我们村建制衣厂，给了我们50万租金。
4: 好，50万，
3: 静一静啊！我呢，想先听听大伙的意见，这笔钱该怎么办？
5: 哎呀，当然是分掉了。我拿了钱呢，也要去一趟香港。前些年邻村逃到香港去的阿芬回来见我，哎呦，穿金戴银，那鼻孔啊都朝天了。
6: 没错。
5: 哎，听我说，我儿子看着他们家孩子吃洋点心，那馋的呀直流口水。这回等分完钱，我就拿着钱呢去香港买一大堆洋点心，我气死他们了。
6: 六弟，你呀，
7: 范叔婆，你就知道吃啊。要我说啊，拿到钱我先盖3年红砖房，哎，再买台电视机，我也得好好享受享受。
3: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我说，听我说啊！哎，我说呀，这钱呢不能分掉，要留下来发展集体经济啊！
8: 啊，不分了，
9: 不分了，
8: 这可不行啊！以前我们没钱过穷日子，那是没有办法呀。现在我们有钱了，我们就不能再过穷日子了。
10: 对呀，对呀，
11: 书记，我儿子要娶媳妇，没有这钱，我们家的香火可就断了。
12: 孙振林，我告诉你，我阿公病了，这个钱是用来治病的。你要是不给，我阿公走了，变成鬼可不放过你。
13: 哎呀，就是，
3: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
14: 应该分一下，
3: 静一静。
14: 哎，
3: 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分了这50万， 我孙庆黎家人口最多，分到手的钱当然也最多。可是为什么非要把这50万留着发展集体经济呢？啊，还不是为了将来让大家数钱数到手抽筋吗？这就好比你手里有一篮子鸡蛋，一顿给吃了，也就是解了个馋。可要是留下孵了鸡仔啊，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不要多久，我们岭南村就能赚到500万、5000万呐、啊！
4: 5000万，
9: 多少钱？
4: 我花了千块钱呢。
3: 我跟大家说，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我们用这些钱建设更多的厂房租出去，那这50万以后一定会变成5000万的。
10: 孙书记说这话我信，这50万我不分了。你们这些要分钱的，以后集体经济挣了钱不分你们，哎，你们可别后悔。
14: 哎，你别后悔，
10: 我不分了，
15: 我也信，
16: 我也不分了。
3: 好，好，谢谢大家，相信我，支持我，我给大家鞠躬了。
0: 老支书，啊，当年您就不担心吗？这50万放在当年可不是个小数啊。
2: 怎么可能不担心呢？那时候啊，我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啊。但一想到如果成功了，乡亲们就会过上好日子，岭南村也再不会让人叫压实围了，我的心里啊就充满了干劲儿。这往后的事啊你也知道了，我带着乡亲们建黄金城，引外地厂商来租厂房，搞来料加工，一点点呢把岭南村搞成了现在的样子。
0: 老支书，我明白了，我们客家人从祖先那一辈开始就是因为敢闯名震四方。老辈人不是常说吗，谁要是田螺钻死洞就是没出息。现在我们还是要继承客家人的精神，看准了目标绝不回头。
2: 哎，强仔你说的对呀，我跟你讲这30几年前的事，就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怕风险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只要你向大家说明白这个项目成功后的效益和远景，我相信群众会支持你的。啊，还有你不是一个人担当风险，还有我，还有全体共产党员呢，天塌下来我们一起顶着。
0: 我明白了，我阿公那一辈的初心就是想要岭南村人过上好日子。
2: 哎，
0: 你们那一代做到了让大家过上小康日子，我们这一代就要把岭南村推向更高层次的现代化生活。
2: 嘿嘿，说得好。
0: 老支书，您说的对，只要你是为老百姓谋幸福，就应该放开手脚的干。明天我就召开村支部会研究。
2: 好。
0: 老支书孙庆仪的话让我从彷徨中走出来，我很快理顺了自己的思绪，在村支部会研究通过后，紧接着就通知召开全村股民大会，把清华大学驼类抗体项目引进到岭南村的前景讲清楚。
17: 龙岗区岭南控股集团股东代表大会现在开始，首先请董事长张玉强讲话。
18: 股东代表们，哎呀，你们怎么都一脸的紧张啊？啊，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表决的项目能让岭南村从现在的每年分红20万一个跟头翻到每年50万100万。
19: 啊，这么多？这真的
18: 能让大家都搬进大别墅里喝咖啡。我们岭南村已经是全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提前过上了小康日子。我也曾经沉浸在满满的幸福里，

0: 可去年，我去了上海浦东的高新科技园，一下子就震惊了。那里到处都是国际化的创新机构，都在跟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合作，他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唉，想想我们还在依靠可怜的厂房租金过日子。 每年有十几万的分红就心满意足，小富即安，我脸红啊！乡亲们，该醒悟了，我们不能被全国的靠前省市抛在后面。大家说，怎么办？
1: 让我说，就得干起来！
0: 是要干起来。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方针。 我们就要趁热打铁，必须下决心休掉包租婆。今天，新的机遇就摆在我们面前。经过了多次与经济专家探讨和无数次的市场调研，我用大数据对驼类抗体项目做了可行性分析，我认为有十成的成功把握。啊，
2: 这么大把握？
3: 这么大？
2: 是啊，行啊，看清楚了，应该试试，试试你估计问题。敬
4: 一下，应该试一试。
2: 我孙庆黎要求发言。老书记，您也是岭南村的股民代表，您有发言权，请您到台上来。
5: 好，来，老书记，哎，请，哎，村民们，我们岭南村的人。 都通情达理呀！大家都还记得30多年前，我们靠出租服装厂厂房收获那50万吗？那是我们岭南村走向致富之路的开始啊！这回呀，我们岭南村又到了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村能不能再一次腾飞？
2: 就要看大家能不能像30多年前支持我一样支持张玉强书记，强宰他呀！啊，
6: 这谁家不想日子越过越好啊？
7: 我们支持张书记，就是投资太大，那风险也大呀！
2: 哎呀，有风险呐！
8: 风险太大！
2: 乡亲们，当年我们招商引资，也是有好多人有顾虑。 当时的省委书记习仲勋同志来到我们村，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做事就要敢冒风险，干起来前景无限；不干就只能过穷日子。大胆地干，我支持你们，省委支持你们。今天，抢在同样需要做有风险的事，我们就要。
0: 同甘苦，共患难呐！我相信，强仔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强仔，哎，你接着说吧。大家都知道，4年前，习总书记在党的18，是的，有风险。但党支部已经讨论过并研究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除了动用母基金之外。
9: 我们还能争取到市里的国资风投资金，这样大家心里就有底了吧？
10: 强仔呀，要是用村里的母基金，那就要扎起腰带过日子了吧？啊！
11: 是啊，我的儿子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这没钱可就吹不上了。
12: 对呀，要是钱少了，这我的新车也换不上了。
0: 大家放心，有句话说得好，不到江边不脱鞋。 不到火候不开包，<笑>张书记，看样子你是有好办法了。大家别忘了，除了母基金，我们还有一些闲置的仓库可以租出去。临近的一家公司早就想租下来开分厂，我们还有村办企业上交的收益，完全可以保证大家生活不受影响。现在。 是固步自封、裹足不前，还是勇于开拓、锐意进取？这是我们岭南村面临的生死抉择的问题。
2: 强仔说的对，作为岭南村的股民，我孙。

0: 姓李，同意党支部引进生命抗体的项目。
1: 我也同意引进生命抗体的项目。乡亲们，你们同不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张玉强给大家鞠躬了。
11: 岭南村的股民代表大会一片赞扬声，可是我却发现荣伯没来参加，说是请假了。我知道荣伯心里有疑虑，他不是反对我的引进项目计划，而是心疼要花很多钱，更怕花出去收不回来。我理解老人家的心思，岭南村的财富积累浸透着他们老一代人的血汗呢。既然让全体村民都赞成，那就得一个都不能少。
12: 荣伯，荣伯，你在家吗？
11: 哎，这饭桌上几样菜摆得好好的，荣伯却不在。嘿，还有酒，嘿嘿嘿，那我就自斟自饮啦。哎呀，哎呀，荣伯还真不在家，
12: 吃饱喝足了，
11: 走了。
12: 哎，可惜了呀。我专门孝敬他老人家的上等大红袍，他可没口福喽。
13: 人可以走，大红袍给我留下。
11: 我就知道荣伯舍不得我走。
13: 强子
11: 啊，
13: 坐下。哎，说，是来跟我说投资的事吧？我跟你讲。股民大会不是都通过了吗？那就成了，还来找我干什么？
11: 哎呀，强仔来陪荣伯喝茶呀。岭南村谁不知道我做茶道有功夫？我给您沏上。哎，
13: 你是大忙人，哪敢劳你大驾呀？
11: 哎呀，
13: 茶我自己沏。你忙你的去吧。
11: 哎，老话说，养子要教，养老要孝。小时候您可是最疼我的，上学的路上有水坑，您背着我到学校，一到吃饭时间我就跑到您家里来，什么好的都先让我吃。我阿爸都说了，干脆你管荣伯叫阿爸吧。
13: 哎，那时候我还不是拿你当亲儿子看呢。
11: 是是是，
13: 来来来，既然来了，先陪我喝酒。
11: 哎，好啊，来，我给您倒上。来来，荣伯，来，我敬您老一杯啊。来，来，荣伯呀，
13: 啊，
11: 您每次提出反对意见，我都认认真真的听，仔仔细细的想，我都刻在心里了。
13: 嗯，为这事儿你能亲自登我的门，说明你小子还没忘记你荣伯。
11: 哎，其实啊，我知道您老是在提醒我，领着全村人奔高科技大道是好事，可是要小心谨慎啊，万一领错了路，对不起我阿公，对不起老支书，对不起岭南村人，也对不起您老啊。
13: 哎，强仔呀，
11: 哎，
13: 不是我管家铺张家荣总是提反对意见，事情都是这样，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毕竟是2,500,000,000呐。你是为岭南村更大的发展。

0: 想，可引进项目就像是做买卖，做买卖就有赔有赚。我可不是吓唬你，要是真赔了，你上吊都找不到绳子。
1: 龙伯，你听我说，这个项目我已经做了非常严格的考察，而且
0: 打住，刚才我说的那些话你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2: 已经是全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提前生活在小康的日子里，我也曾经沉浸在满满的幸福感里。可前几天我去了上海浦东的高新科技园，一下子就震惊了。
1: 荣伯，嗨，您不是没去开会吗？
0: 我让我孙子拿着录音机都给你录下来了。我自己在家听啊听啊，你字字句句都说到我心里了。想想你阿公临死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想想我们那一辈人逃岗时候的艰难，我眼泪止不住的流啊。
1: 龙伯，您别哭啊，您看看咱们现在的日子，您该笑啊。
0: 强仔，咱客家人能一条裤头带闯世界，多少代人都是走出威乌打天下，拧紧眉毛做赢人。听你这一番话，我的血呀，也像年轻时候那样热了。啊，强仔，端起酒杯来。我告诉你，我郑重地向你宣布，我张家荣补上股民大会的赞成票。
3: 哎呀，谢谢谢谢荣伯。
0: 来，强仔，你劳苦功高，我敬你一杯。哎
3: 呀，荣伯，干
0: 干。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春风又绿岭南村》第二集，谢谢收听。
5: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6: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5: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6: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我们每天都要与各种各样的玻璃制品打交道，如玻璃杯、玻璃灯管、玻璃窗户等等。普通的玻璃是以花岗岩风化而成的硅砂为原料，在高温下融化，经过成型冷却后，便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玻璃制品了。然而在很难找到花岗岩的大西洋深海海底，居然也发现了许多体积巨大的玻璃块，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为了解开这个海底玻璃之谜，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首先，这些玻璃块不可能是人工制造以后扔到深海里去的，因为它们的体积巨大，远非人工所能制造。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玻璃的形成有可能是海底玄武岩受到高压后，同海水中的某些特质发生一种未知的作用，生成了某种胶凝，从而最终演变成玻璃。如果这真是属实的话，今后的玻璃生产就可以大大改观了。现在我们制造一块最普通的玻璃都需要1400至1500摄氏度的高温，而融化炉所用的耐火材料受到高温玻璃溶液的剧烈侵蚀后会产生有害气体， 影响工人的健康。假如能用高压代替高温，就会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出于这个设想，有些化学家把发现海底玻璃地区的深海底的花岗岩放在实验室的海水匣里，加压至400个大气压力，结果是根本没有形成什么玻璃。那么，奇怪的海底玻璃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迄今，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开的自然之谜。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太公兵法三卷，依附刘邦后大展其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被刘邦封为刘侯。但张良急流勇退，脱籍不朝，闭门谢客，过起了隐士生活。他晚年的活动鲜为人知，归葬何处也众说不一。一说张良墓在河南省兰考县县城西南6000米的曹新庄车站南侧，墓高10米。据传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弄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西南的白云山，死后便葬于此地。另一种观点认为张良墓在徐州沛县。据唐代扩地志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65里，与刘城相近也，故刘城在徐州沛县东南55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时，曾许张良自责其30000户，张良却要求封刘城，而放弃其30000户，似有避嫌之意，因而张良墓应在沛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张良墓在青岩山。青岩山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雍市的张家界。先世志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卷6载，汉刘侯张良墓在青岩山。只可惜时光如流水，刘侯墓的遗迹荡然无存。那么张良墓究竟在何处呢？张良本人工于心计，城府颇深，其墓之谜恐怕也不大好解。

西汉王朝时，汉元帝为了团结匈奴族，巩固边防，以和亲的方式把宫女王昭君嫁给匈奴族首领呼韩邪单于为妻，从而保持了汉族和匈奴族之间几十年双边无战事，保障了西汉王朝政治经济的繁荣发展。长期以来，王昭君作为两个民族团结友好的使者，受到人们的赞颂。但是有一事人们疑惑不解，王昭君是自请出塞，还是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呢？一些人认为王昭君是自请出塞的，根据是《后汉书·南匈奴传》中记载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遇，即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亮世，光明汉宫，顾影陪回，耸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昭君是自请出塞远嫁的。他在深宫几年，虚度岁月，不能为帝王宠幸，所以产生了怨恨，想利用这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处境。同时，从汉元帝想留下他这点看，也证明了他有自请出塞的可能。甚至还有人提出，王昭君自请出塞，除了个人打算外，还有为了两个民族能和睦相处而甘愿扮演一个和平使者的想法。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王昭君是自请出塞的，他们认为王昭君来自少数民族土家族，受封建礼教束缚较轻，在和番时不仅没有流露出忧愁，反而靓装请行，唯恐不被选中。

可见，他是把远嫁匈奴单于作为美事，而并不是降低身份下嫁的。一些人对王昭君自请出塞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王昭君出塞是由于汉元帝的命令，而不是他个人的意愿。根据是《汉书·元帝传》和《汉书·匈奴传》中并没有记载王昭君自请出塞，只记载了汉元帝把昭君赐给了呼韩邪单于。这两部书成书比《后汉书·南匈奴传》要早300多年，可信程度更大。同时，他们从伦理方面分析，认为王昭君不会自愿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去到习俗殊异的匈奴族的。另外，对坚持王昭君自请出塞说的人所提出的王昭君自请做和平使者的观点，他们也表示怀疑，认为王昭君的出身和他所处的时代没有滋生出为民族团结而献身的思想基础，自然也不会产生那种行为。两种说法各有其道理，孰是孰非，还有待考证研究。

0: 休憩相关。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晋悼公姬周，年轻的时候曾因受到晋厉公的排挤，无法留在国内，只好客居周地洛阳，在周朝世卿单襄公手下做事。单襄公很器重他，把他请到自己家里，就像招待贵宾一样的招待他。姬周虽然年龄不大，却表现得十分老成稳重，他站立的时候稳稳当当，毫无轻浮的举动，看书的时候全神贯注，目不斜视，听人讲话的时候恭恭敬敬，很有礼貌，自己说话的时候总是谨记忠孝仁义，待人接物的时候总是既友善又和气。他自己虽然身在周地，可是听说自己的祖国晋国有什么灾难时就忧心忡忡，听说晋国有什么喜庆的事情时就非常高兴。所有这些表现，单襄公都看在眼里，认为他将自己的忧愁喜乐与晋国的命运连在一起，是不忘本的表现，将来一定大有前途，肯定能回到晋国去做个好国君。因此单襄公对姬周更加关心爱护。不久，晋国国内发生了内乱，原来一直害怕失去权力而排挤王室公子的晋厉公被大夫栾书、钟行远杀害，晋国政局陷入了大动荡，于是晋国大夫就派人到洛阳来把姬周接了回去，让他做了晋国的国君。晋悼公即位时年仅14岁，即位之初便承担起复兴霸业的重任，晋国朝野上下都对他寄予厚望。晋悼公首先将厉公之死归罪于厉公心腹宜阳武等人，既对厉公被杀向国民做了交代，又巩固了与正卿栾氏和大族中行氏的关系，稳定了厉公被杀后的混乱局面。为平衡卿大夫之间的关系，他又对世代有功的其他旧族委以重任，一反景、厉两代打击世卿的态度，消除了君臣之间的信任危机。以德治国是晋悼公执政后的主要策略，他放弃公私旧债，减轻赋税劳役，减缩开支，禁止浪费。德政的施行使国内矛盾趋于缓和，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晋悼公以仁义政策对待中原诸侯，重定同盟国的朝聘和贡纳制度，以减轻职贡太重的诸侯国的负担，平均劳役，公平应允地处理同盟内部的事务，同盟稳固。晋悼公开始与楚国争霸，为有效孤立楚国，加强诸侯联盟，凸显霸主地位。晋悼公不断召集诸侯会盟，他改革文公三年一聘、五年一朝的旧礼仪，以讨伐叛逆、救弱扶轻、伐郑救宋为核心。从公元前571年到公元前562年，8年内九合诸侯，通过频繁的会盟，将齐、鲁、宋、郑等国紧密团结在晋国周围，将晋国的霸业推到了巅峰。姬周身处周地，却仍然时刻关注着晋国的吉凶祸福，颇有一国之君的气概与情操。待他即位后，便以国家的兴盛和百姓的安乐为己任，实现了晋国的复兴。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与祖国休戚相关，国衰则民忧，国兴则民乐，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再者，单襄公通过观听冀州的言行举止，料定冀州日后必是非凡之人。单襄公识别人才的眼光可谓一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3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3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

顶耳外侧装饰虎狮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兵器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0: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 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新锥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响。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俄乌双方表示三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 内蒙古和林格尔

0: 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 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9: 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0: 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6: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50.9%，环比回升0.5%，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4: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4: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6: Very organized.
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4: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8: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4: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4: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8: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4: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2: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

0: 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2: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3: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要下来了。
5: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6: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5: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7: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5: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8: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建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9: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8: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

0: 乌方准备六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丝绸之路之旅。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的古代陆上商贸通道。丝绸之路东起长安，经陕西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跨越葱岭，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部分的独联体，然后到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尔达地中海东岸，今天的罗马，全长7000多公里。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总长4000多公里，比丝绸之路全程的1/2还长。丝绸之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魅力是永恒的。今天古老的丝绸之路沿线众多的历史文物、古迹、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各民族的风土人情，依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中国段丝绸之路沿线有着许多的历史文化古迹，主要有秦始皇兵马俑、塔尔寺、高昌故城遗址，以及敦煌莫高窟、葡萄沟、喀纳斯湖等。游览丝绸之路一般需要7到9天的时间。比如说呢，您选择的线路可以是青海湖到张掖，到嘉峪关，再到敦煌，之后呢去新疆，这就是9天的行程。或者呢是乌鲁木齐到敦煌，再到兰州，选择呢火车出游，大概呢是8天的行程。自由行的话，可以乘坐高铁，兰新第二双线新疆段的高铁动车组从乌鲁木齐出发，经由吐鲁番、哈密到达兰州。乌鲁木齐到兰州的时间呢是9个小时左右，坐上高铁几乎可以一天之内游玩新疆的各大风景名胜。目前呢，从西安到兰州坐火车需要7个小时，宝鸡至兰州的客运专线已经建成了，宝鸡至兰州乘坐高铁需要2个小时，西安至兰州乘坐高铁需要3个小时。如果选择自驾的话，我们呢给您一个参考，就是从西安出发到兰州，再到张掖，接着呢到达嘉峪关。从西安呢沿连霍高速往西到兰州，全程约650公里，是路途比较长的一天，需要呢一大早赶在高峰之前出城。兰州城沿黄河岸边狭长的河谷而建，南北群山对峙，市区内的交通拥堵比较严重，注意呢避开高峰时间段。从兰州继续走 G30 到嘉峪关，先穿过嘉峪关市区，然后呢到达嘉峪关的城楼。市区呢比较新，道路的路况是比较好的，车辆行人都不多。那么还有呢，就是嘉峪关到敦煌再到哈密，过了嘉峪关呢再往西，逐渐进入到河西走廊腹地，道路两旁变得比较的荒凉了，而且呢远处可以看到连绵的祁连山、敦煌莫高窟，距离敦煌市区的酒店呢还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么有不同的线路是可以选择的，周边道路施工路况呢比较复杂，从敦煌到哈密段的高速公路尚未全线贯通，这一路段呢会经过星星峡，道路非常的狭窄，车流量大，经常会出现大范围的堵车。哈密到吐鲁番，进入到新疆之后呢会经常遇到很强烈的横风，驾驶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尤其是会车的时候，超车的时候呢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不要随意的变线，必要的时候需要呢在路边临时停车等候。白天阳光直射，气温很高，气候干燥，风沙很大，室外活动呢要注意遮蔽阳光和风沙，要随时检查车辆的状况，比如说水箱的温度、胎压、制动等，确保安全行驶。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在新疆境内开车呀，由于戈壁荒漠面积是比较广大的，而且视野单调，很容易疲劳，一定要保持清醒，轮替驾驶。南山牧场内有一些军事禁区，开车的时候要注意警示牌，避免误入。乌鲁木齐是西北地区的一座大型的城市，市内人口稠密，交通状况复杂，在市区内需要小心驾驶。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西安。西安呢，古称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长安自古帝王都，西安拥有7000多年的文明史，3100多年的建城史，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秦咸阳宫、兵马俑、汉墨央宫、长乐宫、隋大兴城、唐大明宫、兴庆宫等，勾勒出长安情节。西安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西安的文化遗存具有资源密度大、保存好、级别高的特点。在中国旅游资源普查的155个基本类型当中，西安旅游资源呢就占据了89个。

西安周围帝王陵墓有72座，其中有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周、秦、汉、唐四大都城遗址，西汉帝王11陵和唐代帝王18陵，大小雁塔、钟鼓楼、古城墙等古建筑700多处。西安的自然生态优美，位于西安南面的泰岭被誉为中国的中央公园，是中国地理和气候的南北分水岭。2009年，秦岭终南山成功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成为世界地质公园。2011年，举世瞩目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也在西安成功举办。西安境内呢，现有6处遗产被列入的世界遗产名录，分别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大雁塔、小雁塔、秦长安城大明宫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兴教寺塔。西安市区内的公共交通呢很发达，市区内所有的景点和主要的长途汽车站均有公交车前往，3、5、9、13、14、20等路公交车经过火车站，3、4、12、18等路公交车经过南稍门，还有呢其他的线路公交车和游览专线车开往各个景区。西安呢有1号线、2号线2条地铁线，1号线后卫寨到纺织城，2号线呢是从北客站到会展中心的。在西安呢可以选择3或者14天游。西安呢3日游，第一天呢您可以游览古城墙、钟楼、鼓楼、小雁塔、陕西历史博物馆、碑林、大雁塔，晚上呢在小吃街、回民街品尝风味美食。第二天呢游览西线乾陵，后去法门寺，晚上呢返回西安游大唐芙蓉园，住宿市区。第三天呢游览东线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池、西安半坡遗址、华山。西安4日游是这样安排，第一天到第三天的游程呢可以与上面的3日游相同，第4天呢去西域华山一游。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水。天水位于甘肃东南部，自古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和兵家必争之地，全市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新亚欧大陆桥横贯全境。天水古称城际，因相传华夏始祖伏羲氏就诞生于此，所以呢又有西皇故里之称。天水市历史悠久，历代文人荟萃，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几乎呢每平方公里就有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天水伏羲庙、挂台山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朝宗拜祖的场所，大家熟知的马谡失街亭、姜维三战小陇山的历史故事就发生在天水。五山水帘洞，洞内楼台、全石、雕塑、画像一应俱全。甘谷大象山拔地而起，巍峨壮观，山上有安详宁静的大象山大佛，与麦积山毗邻的仙人崖群峰对峙，是一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游览胜地。还有呢，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的麦积山石窟，以精美的泥塑艺术、险峻的洞窟著称于世。天水呢是甘肃少有的山清水秀的地方，由麦积山石窟和小陇山植物园、仙人崖、石门与屈膝等景点组成的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风景名胜区。区内重峦叠翠，山环水绕，兼具江南水乡的秀美与北国山川的雄奇，是理想的旅游胜地。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GB 4000

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争议、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车百惠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惠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石建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级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景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旅行

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涨的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且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

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模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臂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控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域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原子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2: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2: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期待每一次的周末相逢，期待每一次的心灵相通。每个周日的上午，我们都会在这里陪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985假日航班，走进你的生活，走进你的世界。祝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愿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真，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